0: 说这个一日三餐里，这个桃子安排在哪一餐吃最合适啊？
1: 下午茶，
0: 下午茶，下午茶。
2: 你要是真的想代替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中午那一顿
0: 啊、
3: 也挺好。
2: 对，
3: 尤其是八两左右的，要是如果吃个一斤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天都顶在那儿了，绝对是够了。
2: 哎，你中午吃个桃，然后呢，晚上晚饭早点吃，哎，这样正好又可以让自己空腹的时间长一点。
3: 对，
0: 小岛真是，
1: 我跟娜娜感觉是一样的，四到五两，五到六两，一个吃不少要吃两个，
3: 哎，
1: 八两差不多正好。
3: 桃子营养价值是
0: 很高
3: 的，
0: 对对对，
3: 因为老话叫桃养人。
0: 最近我们品尝到的是白凤，那未来之后呢？白凤下市之后还有
2: 湖景，
0: 哎，都要等我们通知，因为
1: 二十多天
0: 都溯源过给大家。
2: 对，
0: 说到吃的话，最近有人。

0: 梅豆渣，
1: 非常下饭。
2: 梅苋菜梗
0: 啊，
2: 梅苋菜梗，
0: 梅苋菜梗，
1: 对，
2: 那个东西很鲜，但是就是很臭。
1: 对，
2: 有人会说你炒那个梅苋菜梗，吃完之后特别下饭，对，特别下饭。
1: 就一碗白米饭，拿它拌拌，然后那个里面再放点辣油，哎呦，
2: 对，
3: 浙江那个名菜，
2: 对，浙江，
3: 非常
2: 浙江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我都没吃过，
2: 但是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东西吃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肠道的不适。
1: 最近有太多人因为吃这个进医院了。
0: 他们是不是那个吃的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专业老师傅做出来的那些那个？
2: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所谓的梅什么什么，比如梅苋菜梗，它会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0: 对对对，
2: 这个过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或者是你肠道本身是比较敏感的人，夏天建议还是要少吃。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流行喝那个发酵的那个泡水叫什么菌啊，叫红茶菌了什么各种菌
2: 哦，好像会有
1: 那个，其实也是类似这种，
2: 是
0: 豆汁儿那种。
2: 对，
1: 豆汁儿北京我能大概喝两口吧，叫我喝一碗我实在是
0: 刘姨
1: 喝
0: 豆汁儿，你下次喝了吧。
3: 喝了，买了一瓶，我先喝了一口，我绷住了，我没有啥表情，然后对象和他追了我一路，最后就把那个扔了。
2: 一般受不了。
1: 老北京人喝的有滋有味儿，他们说可有营养，真好喝。但是外地人是什么？
0: 喝豆汁儿，吃爆肚。
1: 哎，对对对对，
0: 炸那个面圈，
1: 还卤煮。
0: 哎呀，
2: 说到这个吃东西的话，那天我看到这个就是网上有一个新闻，这刚刚说的这个是梅苋菜梗，
1: 是
2: 就是有好多的食物，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只能吃一餐，不能够隔夜。他们是就是一对恋人去云南玩，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在那边住一个月，所以他们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像类似像民宿一样，然后他们就自己会到菜市场去买，他买了什么回来呢？云南有很多的这种
0: 菌类剑手青
1: 我跟你讲，菌类菇类如果做不熟可有毒了。
2: 他们就买了这个剑手青回来，就是做当天晚上吃没问题，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因为还剩一些嘛，
1: 对，
2: 第二天中午他们就继续把它吃，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就是在云南的这些菌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不是拉肚子这么简单，
0: 这是有幻觉。
2: 讲得太对了，
1: 好可怕。
2: 这两个人这周围所有人都吓傻了，但他们俩是幻觉，就一直打然后一直，然后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然后把他们先送去了这个派出所，然后后来派出所说不对，这两个人应该是出现症状了，送到医院以后治疗之后平静下来，之前发生了什么通通都不记得。
1: 小时候你可以吃这个，然后你出现了幻觉，房子卖掉了，不用还贷款了。
0: 那我觉得还是正儿八经让他卖掉吧，不要靠幻觉，听起来挺残忍的。
2: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夏天的时候食物安全
1: 不要乱吃，
2: 非常重要，
1: 不要乱吃。

0: 说到汤的话，大家都认为是喝的啊。
1: 对，
0: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真不建议大家喝那个荤汤，嘌呤很高。
2: 是，
0: 我们今天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汤，这个汤呢是泡酒的。
2: 它不是用来喝的。
0: 对对对对，
2: 但是泡脚也蛮重要的。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认为夏天天这么热还要泡脚吗？泡脚只是冬天的事，那你绝对是错了。
0: 哎，我跟你讲，你们有这种习惯，就有的人的脚是不能让人碰的，就是一碰的话他会觉得特别挠痒痒那种啊。嗯，就是如果去泡脚甚至还捏脚的话，他们是不可以的。
2: 我还好。
0: 嗯，
2: 你呢？
1: 我不喜欢让人碰。
2: 哦，
1: 但是我脚底不怕痒，我就是不喜欢让人碰我脚。
0: 哦，刘宇呢？
3: 没人碰过我的脚。
2: 也没人。
0: 阿玉都没碰过啊。其实
2: 每个人的回答都好奇葩。
0: 刘宇，你没泡过脚也没捏过脚是吧？
3: 泡过脚但是没捏过脚。
1: 那你一般怎么泡脚呢？在家里面
3: 就接个水盆，接点热水就泡了。
2: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接地气的。
1: 但是我冬天在家泡脚，我要自备材料
2: 啊，
1: 要把花椒、生姜在锅里边先把它煮沸。
0: 我以为你拿鸡汤泡你。
4: 他也太奢侈了。
2: 他家都是三只老母鸡起飞的。
1: 那个烫了要来泡脚啊，那不齁吗？
2: 你就光用花椒吗？
1: 我是用花椒和生姜在一起煮沸了之后，然后再烧一锅开水，慢慢的往这个桶里面加
0: 花椒和生姜在一起煮沸。那你目的是驱寒是吧？
1: 目的是驱寒。
0: 哦，
1: 因为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受了寒受了风之后人会不舒服。
0: 对对对对，寒从脚起。
2: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丈母娘不喜欢他了。他是浪费。
0: 哎，
2: 这水煮了一股又一股的，
0: 就是胖。
2: 哎，对，这是矫情。
0: 浪费煤气，浪费水。
2: 你有在这儿搞这些又是什么这个水啊，然后煮这个那个。
0: 我们帮你准备好了。
2: 哎，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就非常方便，它是来自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推荐。
0: 对对 对, 对，
3: 我们来自南京市中医院的两款木竹汤。
0: 嗯，
3: 一个叫通脉木竹汤，一个叫安泰木竹汤。
0: 什么叫木竹？
2: 木竹
0: 就木是
1: 沐浴的沐，
0: 沐浴的啊，沐浴的沐。
3: 对，
0: 足是就是足疗的足是吧？木竹汤啊，
2: 木竹汤
0: 啊，
3: 一共是两款。通脉木竹汤原价168，
0: 嗯，
3: 现价是119，两包每包七袋。
0: 嗯，
3: 安泰木竹汤原价258，现在是199，两包每包七袋。
0: 啊，
3: 然后呢，有什么用呢？通脉木竹汤就是它里面加的是艾叶干姜。

0: 当桂枝、苏木、鸡血藤。
1: 嗯，
0: 如果你感觉你的气血不通，你有一些手脚冰凉、
1: 嗯、
0: 等等的，你就用它。
1: 嗯，
0: 它是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哦、
0: 驱风除湿的。
1: 啊、哦，
0: 那安泰呢？这个就更厉害了，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要枕头嘛？
1: 对，
0: 要我们那个助半眠枕。
1: 对，
0: 但是半眠枕没货了，我们给大家选择一款叫安泰木竹汤。如果你的睡眠不好，你最近比较烦躁，
1: 嗯、
0: 你最近就是郁闷，你就用这个安泰木竹汤、
1: 嗯、
0: 它能很好的改善你的睡眠、
1: 嗯、
0: 让你安心安养神、嗯、安心。
1: 但泡脚的话我们要特别提醒啊，如果你腿上有静脉曲张的人是不能泡、
2: 不要长泡，
1: 不能泡、
3: 对，而且泡脚的时间也不宜太久，
2: 对对，一般控制在15分钟之内。
0: 我们的通脉木竹汤原价168，现价是119，到手一共是14包。
1: 哦，那很划算呢、哎。
0: 你算你两天泡一次嘛，
1: 就一次泡就用一袋就够了，
0: 一袋就够了，你不需要像肉哥一样熬花椒、熬
3: 对对对，就这个很简单。
0: 对，然后安泰木竹汤，原价258，现价是199，14包。
1: 哦，
3: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交光小若的私域专区逛一逛，
1: 在家享受生活，其实各种方式啊，这个就是这种方式的其一。
2: 你可以一边追着剧，
1: 对，
2: 一边泡会儿脚，
1: 但是记得用闹铃啊，15分钟，哎，里边一泡泡2个小时，开玩笑。
2: 然后他那个安泰，我觉得可以在睡前，比如说40分钟的时候把脚泡一泡
1: 啊、
2: 哎，泡完之后呢，然后正好上床躺着。

0: 泉生叶被评为是神仙水的平替，主打修护提亮维稳细腻毛孔，官网再售915块钱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仅需299，而且还有2个100毫升免费送，等于买一瓶再送一瓶，抢完马上就下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是神仙水的平替，这个称号一出来都知道了吧，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给自己送闺蜜送爱人，套盒有面子，雅诗兰黛大名鼎鼎，关键是价格，官网一瓶都要915了，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299，买一瓶再送一瓶的量，雅诗兰黛原生液大牌简陋，100多一瓶到手，真的不敢想，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锦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8: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丽。
9: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0: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1: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2: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6: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8: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9: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7: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

0: 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1: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瑞鑫家长大课堂。
2: 瑞鑫家长大课堂，我们开课啦。
3: 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节目的老朋友，南京市龙江小学副教长，同样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鼓楼区德育学科带头人魏福武魏校长，掌声欢迎魏校。
2: 魏校马上放暑假了，我还想知道你们放暑假，我不想知道学生们干嘛，我想知道老师们都干嘛。
4: 老师也有很多事情，一个是暑期培训，一般来讲放在前面或者后面，七月初啊，八月
2: 底，就老师们也要暑期培训，
3: 要培训，
4: 也要学习，
2: 因为有很多人很羡慕老师这个职业嘛，他一年会有两个假期，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啊。
3: 但是我印象很深，上一期来的嘉宾的时候，我们也问了他这个问题，当时那位老师，女老师就讲，她说。我可能还会给自己安排一个体检
2: 啊。
3: 他说，可能一学期下来积累的一些小毛小病啊，
2: 对对对，
3: 这个时候，哎，可能是不是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哎，当时听的是也觉得老师很不容易。
2: 对啊，
3: 嗯，
2: 老师其实这个只要是开学了以后，这个节奏是不能停下来的。
3: 对，
2: 因为学生们是不是也最怕换班主任哈，换代课老师啊？
4: 哎，对，他都有个适应的过程。
2: 对、
4: 哎、
2: 对，嗯。
3: 今天我们要和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因为马上放暑假了嘛。暑期的儿童情绪管理以及亲子沟通的智慧，说到情绪管理的话，我觉得首先现在已经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情绪管理。
4: 嗯，一般来讲的话，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3: 嗯，
4: 一般刚开始放假，一般的家庭是母慈子孝、
3: 啊、就这两天大家都很开心、
4: 哎、对，很平稳，
2: 那不能，我觉得不能超过一个礼拜。就还晚啊，还晚啊。
3: 就开始家长就开始担忧了、
2: 哎、
3: 首先会是那种，第一种我觉得是过度管控可能会比较多。
4: 哎，对，这是人之常情嘛，孩子在家里面平常的话眼不见为净，对吧？
3: 对，
4: 他在不管什么什么表现，最怕他在学校我看不到。
2: 对，
4: 有的时候也不管是有意忽略还是无意忽略，
2: 对对
3: 对，
4: 大家就相安无事。
2: 现在家里有监控啊、哎、能看到的，嗯、
4: 哎、这是太可怕了，
3: 太可怕了这个。对，哎，魏校，您家的孩子您会过度管控吗？如果暑期、
4: 应该讲的话，对于家长嘛，管控孩子，特别是未成年人，他是出一种本能，
3: 对，
4: 他希望他能够无死角的去看他。
3: 对，
4: 我们家孩子也一样，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适当调节一点，让他稍微有点说自己一点自主的空间。
2: 哎，魏校，我提一个问题啊、哎，就比如说你是在学校是校长哈，
4: 哎、
2: 然后生活中你是他的爸爸，
4: 哎，
2: 那你这两者有的时候是不是会切换？对于这种管理的这个心态，会不会切换呢？
4: 有的时候老师的我们讲嘛，有职业病
2: 啊。
4: 在学校管理孩子嘛，事无巨细，
2: 对对对、
4: 看多一点，什么样都想去在我们的一个规定的一个轨道里面，
2: 对对对，
4: 不要去偏离偏行。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在他眼里你是慈父还是严厉的、
2: 啊、对对对，
4: 他给我一个字就是烦
2: 啊。
3: 他觉得你烦。
4: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我们这一种职业病会把带回家、什么想什么事情都要去过问，什么事情都想去管理、
3: 所以
4: 于是孩子他就会有一种不愿意或者说抵触这样的心理。
2: 他喊你什么？
4: 在家很可能喊我爸爸、在学校他就不喊我。
3: 在学校看到你不喊，
4: 他离我远远的。
3: 就绕着走，离你远远的。
2: 哎，其实也蛮可怕的，就始终跟爸爸都在一块儿，就上学也逃不掉，回家也逃不掉。
3: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的女儿是也在我们班上，是我同桌，我就发现了，他也很烦他爸，就是他很痛苦，就很痛苦的算暑假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你如果不帮他安排好的话，确实是很空虚啊。
4: 对呀、所以我们讲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你不能全部把他放在家里面，有的时候让孩子家里面的我们户外的一些或者说家外的一些学习、
2: 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您女儿14岁了、那您放心，比如说在这个暑期他们有几个同学约了一起到外地去玩，你放心他就去吗？
4: 到外地玩这个肯定是不允许。为什么？他
3: 直接是不允许。
2: 不允许为什么？
4: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他不能脱离我的一个监护人的一个监控。
3: 那他如果跟你说，爸爸，今天我跟同学约了去新街口，我坐地铁去，这个可以吗？
4: 对，对于一些初中生嘛，像孩子大一点的，他在一定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地点，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个我们是允许的。像比如说前天他星期天嘛，他们就约几个孩子一起到商场里面去。就玩，这个我们他自己坐地铁去，
3: 他会给你报备，
4: 我给他一个手机，
3: 嗯，
4: 对吧？他是什么到什么地方了，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看、

0: 你发微信啊，
1: 他这个告诉我
0: 啊啊，
2: 就是要报备一下，知道他目前是在什么状态下。
0: 呀，我听明白，就是那天出去玩才给他一个手机，
1: 他也没有手机。
2: 平时在家手机自由吗？暑假？
1: 任何时候，我们讲孩子，他绝对是不可以有手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0: 哦。
1: 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嘛，正好我们讲孩子的安排，手机管控一个，我们讲暑假，他一个一定是一个困难期，
0: 对，
1: 所以呢，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专门谈过关于孩子的一个手机管理、电子产品的管理，暑期里面，一定要有言在先，我们讲丑话说在前面
0: 啊，
2: 什么丑话说前面的？
0: 哎呀，开青少年模式，
1: 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
2: 丑话说前面，对，
1: 手机我们讲嘛，玩每天像是你，如果说你控制不了，他还有那个需求，
0: 对，
1: 可以，那比如说每天我们半个小时为界，对吧？这是半个小时。你如果违反这样的规律，我跟你半小时道理还不给我，那明天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了？这叫丑话、对吧？
2: 我发现啊，你看刚才在讲到几件事情的时候，卫校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0: 对，
2: 不允许，不可以。
0: 对对对 对，
2: 就是家长有的时候是要有这种孩子的这种边界，你要告诉他标准是什么。
1: 对，我们家人就是说家里面我们讲那个家庭。一个家庭教育，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他有一个红线或者个底线，是碰不了的，对不对？你孩子你一定是以学习为重的，你不可能说我不想上学，对吧？你暑假里面我也不想看书，我作业不想写，那怎么行呢？那是你的义务吧，对吧？
0: 对对
2: 对，
1: 这个是必须要守的，对吧？
0: 对
2: 对，
1: 手机管理每天玩多长时间？那就多长时间，这谈得好的事情，那就不要就随便改变，这都是红线底线。
0: 对对，
1: 对吧？
2: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就是在假期孩子有可能出现的情绪，比如说刚刚讲过度管控，孩子会逆反，作息紊乱，孩子会焦虑，居家空虚无聊，孩子会有对抗的情绪。但回过头来，到家长这一端，我们如何用很好的方法来沟通，帮助孩子管理情绪呢？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时候家里面发生矛盾呢，很多不是因为事情本身，事情很小，哎呀，你看你慢了一点，你吃饭又不做，三幺又抱个手机抱个书，你上厕所还那么长时间，很多事情的时候嘛，就说家长太过唠叨，或者是说他说话的方式，让孩子接受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讲。要从家长的角度来改变自己啊、我们讲嘛，他表达的方式不要翻旧账
0: 啊，
1: 你又怎么样，对吧？
2: 对，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我妈给我翻旧账，我感觉这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怎么就忘不掉呢？对
1: 啊，你话没开口，事情没谈，孩子他这种对抗的情绪
0: 已经出来了，
1: 你后面事情没办法谈了。
0: 对，
2: 所以在处理事情之前，应该先怎样？
1: 我们讲嘛，家长首先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的。家里面他就我们讲嘛，家长他是一个家庭情绪的一个风向标。你家长什么样的情绪，你家庭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0: 对，
1: 孩子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你？
0: 对，
1: 哎，所以我们讲嘛，有的时候跟家长沟通，孩子那个家长和孩子沟通啊，有的时候我们讲他有一种方式，一种模式。我们讲嘛，叫做那个描述事实。家提出期待，包括那个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跟孩子更便于接受，比如说孩子睡得比较晚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很常见的，
0: 对，
1: 比如让你要陈述事实，你昨天晚上11点多钟你还在看书，还在玩手机，陈述事实，对吧？
0: 对对，
1: 我有心平气和跟你讲，对吧？你看然后我说出我的感受，你这样下去，我就很担心你的眼睛，或者我很担心你的身体，你的睡眠不够啊，对吧？然后再提出一些期待，今天晚上我们早点睡好不好啊？
0: 商量是，
2: 但如果他说我不要，
0: 我就不，
2: 那怎么办？
1: 那这种你没得商量，他既然不听话，对吧？那就还商量，
0: 把电闸拉了，
1: 手机嘛，对吧？到点了，该那就管理起来，对吧？该管理管理。
2: 我想当你这个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比如他小一点的时候，你很生气的时候，你会忍不住的会
3: 发火吗？
2: 会发火或者动手吗？
1: 小的时候我们讲嘛，家长发火，他这种发火嘛，我们更多希望是种情绪表达，是让孩子能够感知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底线，不是说我在发泄， 所以发火和发泄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哦，
2: 发火和发泄。
1: 对，发泄它就是一种家长这种不自觉的一种情绪的流露。
0: 对对对，
1: 但是发火有的时候我是故意做给你看的。我知道让你告诉我，我这个事情我很反对，是这样的意思。
0: 哦，
2: 就是有会不会有那种家长，我就是跟孩子的沟通，或者是有的时候对抗博弈当中，他就是要让孩子知道怕。
1: 对，
2: 我就要让你知道个怕，然后有的家长就会表现特别狠的样子。
1: 有的时候我们讲嘛，家长的一个权威性，他还是要在家里面要树立起来的。他这种树立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一种威逼恐吓，这是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吧？你小孩子你无所畏惧，你后面的话他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来。
2: 那父母双方是不是要有一个角色？一个人扮演的是那种就比较威严一点的角色，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跟他讲，哎呀，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惹你爸啊，怎么的，是不是？
1: 我们讲嘛，这东西，那一方面的话，那个我们讲父母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0: 对。
1: 我们讲父母的角色，他一定是恩威并加，对吧？这样的话，他否则的话，他怕爸爸，他说妈妈不知情，他不怕妈妈，后面爸爸在家你怎么办？
0: 对。
2: 雷老师，你小时候你们家是谁扮演那个不讨喜的严格的角色？
0: 那肯定我妈呀，我爸从来也不管我。
2: 都会要有一个这样的角色来扮演。
0: 就夫妻之间，如果有一个在管孩子，另外一个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就好了。
1: 对，这样比较好。
2: 也不能两个人同时都一直对他说到，那个也受不了。
0: 千万
2: 也
1: 不保证的，对吧？
0: 对，
1: 你可以写暑期的老师安排的一些作业，这肯定有的。你可以家长安排，如果你前面的基础薄弱，我把前面的巩固啊，对吧？小学的英语单词啊、字词啊，会巩固这基本的，或者一些练习做一做。每天的学习是必要的。第二个，我们讲运动啊，你整天待在家里面，孩子越待越不想出门。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让孩子自己要动一动，在家跳跳绳呐、这是最简单的动作。
2: 这个不运动也很吓人，
0: 很可怕。
2: 现在孩子有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懒了。
1: 对呀、你否则的话一个暑假过来，哇，吃吃的，变脸了。
2: 一个暑假过来变成小胖子。
0: 对对对。
2: 还有刚刚您还讲到了一点，叫适度的放手成长。
1: 对，
2: 这个也蛮重要的。
1: 我们讲孩子，他任何时候他都有自己一个独处空间。他第二个那个独处空间呢，他自己又给自己一个自主安排的时间，包括在暑假在家里面。我们讲他一定是有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这个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一定是不可以看手机，因为手机。我们给他已经固定时间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看书也好，你喜欢画画，你画画也好，对吧？哪怕你喜欢下棋，没人帮你陪你下，你到网上下盘棋都可以。他自己做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然后第四个还有就是孩子，我们讲他那个交往很需要。孩子他
0: 社交
1: 真的很需要，在家里面说不定家长或者上班。在家里面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对，
1: 憋在一天，父母有的时候回来又不想讲话，哇，那孩子的有表达的欲望，但是没有表达的一个空间，
0: 对对，
2: 是要让他去同学家玩吗？
1: 对，方式多种多样，一种就是那个平常的话，比如说那个上一些兴趣班。比如说他跟同学一起报一个篮球班呢，有一些群体性的运动，他只有这样的一个交往的空间，好一点。
2: 今天卫校从各个方面，先是读懂孩子，第二个如何科学的引导，包括我们家长如何情绪稳定，然后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沟通，方方面面给我们支招。我觉得听完了之后，很多的家长朋友现在应该是知道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漫长假期我们应该如何度过了。
0: 谢谢卫校，谢谢。
2: 对，我们再次感谢卫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要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你也可以选择大蓝鲸APP。谢谢卫校，辛苦了。
1: 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

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

0: 风景。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每天9点到10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商道。我是主持人张晨，今天呢周六了啊，我们这个周末的时间为大家安排的呢是法律专版的内容。大家有这个相应的法律问题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样一些困难呢，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上来。我们今天会请进专业律师啊，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们的律师呢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析。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呢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呢这个填写提交您的信息啊，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通过上面的链接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来和我们互动，无论是您提出自己的问题还是对节目播出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都可以在上面留言。目前我们的大南京 APP 啊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大家也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通过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来留言讨论，或者呢，可以递交您的投诉的问题啊。在大南京 APP 当中呢，也可以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相关。

0: 高科技的技术，应该说是一箭双刃吧。靠它就是会动起一些歪心思，比如说靠这个 AI 全套来伪装就医的记录、诊断证明，专门碰瓷餐饮店要求赔偿。像这样的事情过去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也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现在呢它真实发生了，而且闹进了法庭。汪律师，今天我们一开始啊就想就这样的一个 AI 造假勒索案呢，请您给我们从这个法律方面来进行一个分析好吧。
1: 好的。
0: 我们先来跟听众呢一起回顾一下这起案件。我们要拆解的这起案件呢，做法或者说作案的手段吧，非常有迷惑性。被告人杨某呢，在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多次呢到线下的餐饮食堂啊，包括点外卖，吃完之后呢，动起了敲诈的歪心思。他没有真实出现肠胃不适，而是借助各类的 AI 软件批量制作全套的虚假证据，有这个自己和女友呢急性肠胃炎的诊断书、医院的就医记录、缴费电子发票，甚至连呕吐物的照片呢都竟然是靠这个 AI 生成的。整套的资料看起来呢真实完整，普通人很难一眼分辨真假。那么在准备好伪造的材料之后，他呢就找到了商家，说自己吃完了店里的食物之后食物中毒，患上了急性肠胃炎，要求商家赔付医药费。如果商家不同意赔钱，他就以拨打12345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者是在各大外卖平台呢发布差评来要挟店家。有一些这个餐饮店嘛，那就是害怕就是投诉以后啊影响他们的门店生意，或者说差评拉低这个生意，就选择呢私下给钱了事儿。后面经过调查呢，他是通过这种 AI 碰瓷的方式实际敲诈到手啊2500元，还有7000多元的这个勒索未遂。2026年1月，杨某呢被警方抓获了，事后呢他全额退还了赃款。你看这个偷鸡不成反18米，对吧，还受到了这个刑事惩罚，取得了涉事商家的一个谅解嘛。那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他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 AI 伪造证据来要挟商家，敲诈金额达到数额比较大的标准，因此呢构成了勒索敲诈罪。这不得了啊，这是一个罪。结合他坦白，那么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呢，最终还是判处了他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呢2000元。这个事儿大家听到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啊？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人这样干。那么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心里边恐怕会一凌。为什么 AI 造假的这个门槛这么低，对吧？虚假凭证以假乱真，那一不小心就会被恶意索赔，我这生意还该怎么做呢？对不对？它很难。那么我们就想请汪律师啊来和大家深度解读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法律问题，来聊一聊我们普通人包括经商的商户应该怎么样应对 AI 造假呢带来的信息纠纷。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啊。我们首先呢想请汪律师呢给大家界定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子当中，杨某啊用 AI 伪造病历索赔，他为什么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而是直接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呢？这个好像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啊。汪律师，你给咱们大家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这个案件它被认定为这个敲诈勒索罪，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消费纠纷，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那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主观目的方面，也就是说正常的我们合法的这种消费维权，我们的目的都是弥补我们消费者因为商品或者服务的瑕疵受到的这种损失，主观上我们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我们索赔的金额有多高，但是我们都是基于一个这个一定的事实基础，
0: 对，
1: 所以一般是民事纠纷的范畴。但是这个杨某他的行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主要是主观目的就是出于这种非法占有他人目的，因为他并没有真实的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这种病例啊、这种照片啊都是这种伪造的。
0: 嗯，
1: 而且他对，所以说他对这种商家的这种索赔，他是没有我们一般认为的这种任何事实和权利的基础的。他唯一的这个目的就是想要敲诈勒索非法占有商家的财产，所以这个主观的目的首先这是有极大的区别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他这个客观的这种手段他也是不一样的，正常我们一般可能就是说去一般从先去协商，对吧，

0: 对，
1: 然后如果说协商不成，我们具体的手段。第三个呢，就是说事实方面，就是说正常我们一般的民事纠纷，我们肯定是基于正常的事实去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真实发生的事实。但是我们这里边个他所谓的所有的证据事实全都是 AI 然后给他制作的，他自己虚假制作、虚假捏造的，然后 AI 制作的。他没有这种食物中毒的事实，也没有这种真实的就医，更没有产生真实的任何的医疗费，所以他这个东西都是没有，所有的都是不是真实的，在虚构事实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骗局。所以结合这个三方面，他肯定不是属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普通消费者的纠纷，而是直接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0: 没有事实，那个目的动机呢也和一般的消费呢不一样，对吧？包括他这个里边造假的这个行为都是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我想这个其实大家挺容易理解的，这跟我们一般消费者完全是两回事嘛，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商家有的时候挺无奈的啊，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你这遇到麻烦了，真碰上这么一个这个人，影响到我的声誉和生意，那有的时候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呢，就是屈从。比如说他花钱来破财消灾嘛，对吧？怕投诉，怕差评。你说真有一两个，哪怕有那种怀疑，他好像也没有相应的证据。那所以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这样的一个行为，他的这个叫违法性。但是呢，真正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类问题要处理，或者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涉的时候，好像还挺难的。就是你第一个你不见得能够识别，第二个即便你识别了，你怎么去收集这个证据呢？对吧？这个我们汪律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正确的这个处理流程应该是什么呢？难道就屈从于他的这个压力，我只能认栽了吗？
1: 实际上是这个里边就像我们平常所接触的这种反诈的宣传其实是一样的，首先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这种破财消灾的这种想法，然后就是说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先不要马上给钱，因为你马上给钱这是一个最错误的一个做法。首先就是说我们要先去稳住对方来争取时间，就是然后仔细去核验他所有的证据，因为虽然说现在 AI 还是在这个有些地方做的是以假乱真，但是如果说你去仔细去查，包括他的一个医疗费发票啊、就医记录啊，你肯定是能够发现这个造假的痕迹的，因为他不可能是真的，那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而且另外这个事情，我们是建议，如果说一旦发生，最好是我不管是真还是假，我首先可以通过官方的东西，比如说我可以先去，我首先怀疑的话，那我先去报警，对吧？
0: 对，
1: 警察会来。协助你来搜集所有的证据。那如果是真的，那就是个民事纠纷，我正常，该赔付赔付，该走程序走程序，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假的，那么我们就像本案一样，那他就会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他的这种非法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说要坚定，不能说是向对方妥协，先去给他去给钱，对吧？然后我们保留什么呢？我们保留相关的一些沟通的记录，因为对方像这种他要向人索赔，实际上他的沟通记录很多会有一些威胁呀、要挟这种话语。
0: 对。
1: 然后他的材料，一定要让他看到材料。我们要去，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经验，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我们可以找相应的专业的人员去给你分析，对不对？其实你到医院里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经营记录啊、交易记录啊、其他这些东西都要保留好，然后给警官、给警方来提供这个线索。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们去不去，就是说，服从这个骗子的这种要挟，是可以避免这些损失的。
0: 这个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像他拿到这样一些证据，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鉴定就完成了，甚至你都不用惊动警方，因为这个直接去医院一查就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表面上看呢好像有一点难度，但其实你要认真的去纠察起来啊，它一点都不难。你比如说我们真的是把它举报到相应的这个部门了，那么由相应的主管部门来进行调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相应要承担什么责任，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判断。我刚才呢看到有一位听友呢在说到我们之前有一个投诉啊，挺有意思，不妨跟这个汪律师呢来分享一下。这个纠纷是一个什么呢？小姑娘喜欢喝奶茶，那么在这个瑞幸的一个快卖店当中买了一杯咖啡，在喝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喝到一块硬的东西，他还以为是

0: 底下的焦糖，结果咬了一口发现不对劲儿，吐出来以后呢才发现呢是一个苍蝇。像这样的一个造假，他如果是造假的话，那这个性质就很恶劣了。但是啊，在整个的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第一，这个小姑娘呢，她出示了自己的证据；第二呢，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投诉，并且向我们节目进行了投诉。然后呢，也列举了自己的证据，人家是不怕查的。就是说，你现在可以让这个相关的部门介入，你甚至报警都可以。那么实际上商家呢，他也拿不出来就是对方造假的这样一个证据。我说实话啊，在生活当中你要弄个苍蝇放进去还真挺不容易的呢，对不对？是吧？那像这样的一个对不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不能跟刚才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类比。生活当中有真有假，有的人他用这个 AI 造假的病例呢来进行敲诈，但也一定有那种真实受到伤害去医院里边开出了证明的人。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一口咬定为他就是在骗呢？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
1: 所有的事实其实都是能够查清楚的，
0: 是的，
1: 你只要是愿意去查，就怕较真儿。
0: 嗯，
1: 我们只要是愿意去查，
0: 对，
1: 甭管是说各方面的证据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是假的，它就是假的。
0: 是的，无论你是做什么的，你不能够站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呢，只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事实的依据和判断的。那么也就是基于此呢，最后呢，在这个市障监管局的这个协调之下吧，那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最后还是给他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赔偿，最后赔偿了500块钱呢，这个案子就算结了。这说明什么呢？生活当中有真有假，我们要用脑子，对吧？要用证据来对他进行判断，而不是一股脑的就说他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案子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 对不对，他是一个可以去查明的这样的一个假案，你怎么能把这两者就是等同于这样一件事呢？所以这位听友还是要说你一句，你这个真的是不动脑子啊！这个我们大家对这样的事情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其实特别的有意义，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要去鉴别当中的真假，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你是做生意了，你觉得别人一提出来这个索赔他就是假的，或者呢你就干脆是胆子特别小，怕影响自己生意，我就认为他是真的。其实这两类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是不是？
1: 对的，我们实际上每个人要对这件事情要有自己理性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我们不能是单独站在某一方面去看，而是要以事实为基础，对不对？然后再去按照这个证据去分析，然后再依据我们的法律进行相关的，甭管是处罚也好，对吧？还是说是触犯了刑事也好，我们再去相应的进行处罚。但是我们前提是我们现在我们一般所说就是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嘛。那么前提就是以事实为基础，
0: 对，
1: 也就是说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要有理性的分析，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站在我这个身份上就直接去否定对方，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大概还是要去尊重我们的所看到的，我们调查到的一个事实的，
0: 一切基于事实，在双方都没有事实的基础上，其实王律师，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是不是倾向于我们的消费者？
1: 对，是的。
0: 嗯，
1: 如果说在都没有事实的话，一般我们是不会认为说消费者说会去恶意，当然这个我们这个案例肯定是例外的，对吧？一般我们消费者不会说是为了一杯奶茶，对吧？
0: 对，
1: 去专门去放个苍蝇，这个难度太大了，我有这个本事我就不会说去弄一杯奶茶过去了，对吧？
0: 是的，
1: 一般的话我们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我们一般还是会相信消费者的，认为广大的消费者都还是善良正义的。
0: 没错，所以一切基于这个事实，不要去猜。哎，在没有这个事实基础上的，你也不要说别人怎么样。但是像这一类的这个 AI 伪造的病例，它是非常容易证实的情况下，这个人是明显在进行敲诈的情况下，那是法不责贷的，就一定要进行惩处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像这些利用这种空子，就是然后也会造成这种我们社会的经济秩序的紊乱。
0: 嗯，没错。要进行仔细的鉴别啊，这个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一切以事实为基础。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直播室当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汪芳芳汪律师啊，他来自德善律师事务所。汪律师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0: 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最后他是被那个判了这个4个月的这个就是拘役嘛。

0: 但是就是延缓刑四个月，这个其实已经是真正的就是已经判了，对不对？那像
1: 对刑事处罚，
0: 对，就是一个刑事处罚了。所以这个其实后果还是蛮严重的，他这一辈子都会带着这个记录。
1: 是的，是有刑事案底。
0: 是。那有不少网友呢，就是想了解啊，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已经基本上证明，像 AI 伪造病历啊、票据啊，就是这个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犯罪的事实了。那么没有向他人索要钱财，只是发在网上，比如说他博眼球或者施加压力，像这样一个没有直接跟商家接触，也没有直接发生这样的一个后续的情况的话，那么他是不是也违法呢？会不会承担民事或者刑事的责任呢？
1: 是的，像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行为。即使是他没有这种索要这种钱财啊这种行为，但是可能是触犯了我们这种行政法和民法，应该是有可能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像这种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这种企业事业单位的这些证明文件，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些病历啊、诊断书啊、票据啊，它都属于妨害我们社会管理的一种违法行为。因为你毕竟这种虚假你发布到网上，实际上就会对社会的一个秩序，甚至说对于一些商家或者说其他的，还是会多少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因此对于这个我们大概率都会面临一些行政的处罚，因为它不属于刑事处罚，它属于行政处罚，可能会有一些拘留啊、罚款啊这种事情。
0: 对，
1: 但是同时如果说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伪造的这些东西上面有一些我们这个商家的名字啊对不对，有可能是侵犯了人家的名誉权、隐私权，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给对方造成损害，那么我们可能会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的。
0: 就是你没有直接接触商家，但是发布以后实际上它的这个结果已经产生了，就是如果人家看到，那其实对他的生意啊、对他的名誉是有影响的，对吧？这个并不因为你没有直接接触或者索赔，他好像这个事儿就没有发生一样，这是两回事儿。产生了后果，那你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的责任，是这样理解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像有一些人啊，我们说的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消费者就餐以后，他确实出现了这个后果，或者说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消费者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可以合法的维权，但是这个边界在哪里？就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会有一些超过边界的不合理的维权，就会也可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这个责任了。那我应该怎么样正确维权呢？
1: 实际上它的一个基准的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是以事实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基于真实事实发生的损害的事实，并且我们手段要合理合法，不能是说我们要有非法牟利的这种想法，要有非法占有的这种性质在里边个，那么我们的一种维权就是属于一个合法的索赔的一个维权。
0: 所以这个正常的这种维权，第一呢是基于事实，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弄个假的证据，像他这个 AI 做的就是假的证据，那就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然后我们要有边界感，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进行维权，这个我觉得啊，对啊，这个界限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对不对？
1: 就是说我们正常，你说我们一般该协商，协商不了，该投诉，
0: 对
1: 吧？
0: 对，
1: 要去向相关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就向相关部门去反映，我们正常都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我们索赔也不能说狮子大开口，对不对？也是有这个实际的一个标准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包括这个食品安全法它都有规定。第一，我们的实际损失是要赔偿的，第二就是说就是主张这个价款的十倍，对吧？或者损失3倍的金额，这个都是有标准的，我们也不可能说超过这个，明显的超过高于这个法律的规定。
0: 食品的安全法呢，上面是有明确规定。我还是要提到刚才我说的奶茶的那个例子，他那个奶茶其实很便宜，按10倍来说也就100多块钱，所以为什么他不答应商家给他这个很少的补偿？是因为我们食品安全法规定了，他不到这个1000的是可以按1000来主张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这个也是。
0: 所以有些人不了解这个规定，认为说，哎呀，人家已经给你赔了，那你还要那么多，好像一点不合理。这个就是对相关的法律不了解，也无法去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来做一个保障啊。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呢做一个普法。
1: 对，实际上他的要求是在我们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
0: 是的，所以刚才汪律师讲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起来啊，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呀，这样的一个 AI 造假会不会越来越多？因为技术越来越先进嘛。但其实不是，一个它技术越先进，我们其实反这个技术的这个手段也会多。另外还有相关的规定呢。就

0: 就是像您刚才讲的，他狮子大开口没有用，因为我们有上额限制。但是呢，商家想这个以轻微的处罚来抵消这样的一个过错的话，也不行，因为也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对的。
0: 好，还有一分钟，那这样，最后呢，再请王律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普通的餐饮消费这个餐饮经营者，我们普通市民应该怎么样防范这样的事情？
2: 去赢家难精选，还有好消息，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赢江南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元买一瓶再送2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07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2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2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较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和东桥枢纽附近，较无二长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 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10: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1: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9: 他的声音。
12: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3: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4: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9: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5: 我是于洋，
16: 我是张晨，
15: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6: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9: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0: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主持人张晨啊。在周末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专业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咱们的法律专版呢，为我们的听友服务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们的律师将会针对您的问题做出专业的解读。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有一个案例呢。给大家进行了分析啊，希望能从这个当中呢有所受益，对相关的法律问题和规定呢有所了解，能够在你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通过正当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呢来进行维权和解决。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不会再设置这个话题啊限制，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自己遇到的问题呢，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提出来，然后呢我们的律师会针对您的问题啊，给您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解读。这个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大家怎么来参与呢？说一下我们参与方式。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啊，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互动内容，或者说提出您的这个问题了。另外呢，也可以直接下载大蓝鲸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互动。开始下半段内容之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旅行信息啊，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于洋呢带队会在8月4号进入北欧的波罗的海的几个周边的国家，一次性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欧洲7国的人文、历史和风景呢装进记忆啊。男女老少其实都适合的，尤其是一些带孩子的家长呢苦于没有目的地，那你可以呢去跟于洋呢一起来参加这次旅行。咱们是8月4号呢发团，那么也就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啊。时间非常紧张，还要办签证啊，所以对此有意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条贵州6天的纯玩行程，单价呢只需要3999元起。那么这个黔西南啊，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啊，里边包含了大家熟悉的黄果树啊，那么还有这个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啊，有这个织金洞啊，这个可以说呢，城市景观加自然景观呢一网打尽了，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同时呢，在黄果树瀑布暑假期间，肯定是排队的人特别多啊，我们给大家赠送了一个 VIP 的通道，不用排队直接进了，所以这个也是显示咱们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全程4钻酒店升级2满5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还有电梯呢是一价全含的。如果您是教师、学生证啊，还有这个军官、医护人员的话，凭你的证件呢还可以免去首道门票的这个大门票。这个成本上来说也节约了啊，大家对此感兴趣 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新疆、南北疆的这个旅行，仍然是大家暑期最关心、最向往的目的地啊。不管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呢都有产品。想带着孩子、家人去新疆的朋友，可以拨打400。

0: 4000007101 4000007101。
1: 聚焦社会热点，
2: 评析典型案例，
1: 普及法律常识，
2: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1: 律师在线。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律师呢走进直播间，来为我们听众朋友呢解答你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汪芳芳汪律师。汪律师呢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我们有请汪律师。你好汪律师。
3: 你好，大家好，又回来了。
0: 这个下半段就有劳汪律师呢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问题的分析回复了啊。我们在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看到有这个听众啊咨询了这么一个问题，请这个汪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他究竟应该怎么办啊。这位听众呢，他是在一家企业上班3年，那么劳动合同啊是约定了固定岗位和月薪标准，但是呢公司没有和他在协商沟通的情况下直接下发了通知，单方面给他调岗了。同时呢原来就是约定的那个岗位和月薪标准呢大幅的就降低了，他明确的书面拒绝了不合理的调岗降薪，但是呢领导刻意增加了超正常的工作量的这种任务啊，就是有点逼他走的意思吧，还有包括语言上的打压，想让他主动离职。所以现在他就想问一下汪律师了，像公司这样的做法肯定不合规吧，就是如果他就是离职之后申请劳动仲裁，是不是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他是否能够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赔偿金呢？汪律师。喂，汪律师在线吗？好，我们编辑把这个电话呢切出去，然后再调整一下啊。另外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不这个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那么留下您的问题啊，我们呢来跟您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下拉菜单呢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你好，王律师。
3: 你好，张军老师，刚才突然、
0: 对，这个电话出了一点小问题，没关系，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啊？
3: 后面个就是最后的问题，前面个事实已经说完了，就后面个的问题没有那个。
0: 对，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现在不是被领导逼的就没法工作嘛，想逼他走，所以他对这种做法肯定是非常的这个愤怒的。他就说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合法，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如果真的是待不下去了嘛，因为现在在到处处处的就是与他为难，给他穿小鞋，那他如果真的是走了，他想劳动仲裁，那能不能得到相关部门的这个支持，能不能够就是得到这个相应的就是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呢？这个问题好像挺典型，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涉及到。汪律师你给我们做一些分析好吧。
3: 好的，首先这个他这个单位这种做法肯定是违法的，因为我们这个员工其实很清楚，也就是说单方面调岗降薪他是违反我们协商一致的原则的，所以他是明确的书面拒绝了嘛，对吧？因为我们劳动法是有规定，如果说我们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包括这种岗位啊薪资啊，需要我们双方协商一致并且采用这种书面形式的。如果说公司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单方面同意我们单方面给我们调岗降薪，本身就构成了这种违法违约的。第二种呢，就是像他刚才这种属于这种我们日常所称的这种软裁员的手段，也就是说刻意的对你一些通过什么穿小鞋呀，
0: 对
3: 吧，逼迫你去离职，打压你，让你在这里边干不下去，想让你走，对不对？然后像这种也是我们正常来讲，像这种做法我们都认为是违法违规的这种行为。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通过我们的手段就是说维护我们的权利呢？首先你肯定是不能就是说中了他的计，就是马上他本来我要离职我要辞职，不可以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相当于是你自己主动辞职了嘛，
0: 对，
3: 你任何的这种补偿啊赔偿都是得不到的。
0: 是
3: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根据上述的情况，也就是说依据劳动法的这个38条，我们可以按照用人单位没有按照 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提供劳动条件，或者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等，可以进行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被迫离职。
0: 嗯，
3: 那么在被迫离职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也就是说，你的前面个工作的

0: 就是说你工作满一年算一个月，不满一年算一年，不满半年算半个月，不满半年算半个月，这样的来进行你的补偿金的一个情况。但是
1: 赔偿金就是双倍的2N的赔偿金一般是没有办法主张到的。嗯，这个其实刚才听您讲啊，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些细节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你采取的方式不同，那个后面得到补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0: 嗯，
1: 你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能够主动的这个离职，你申请了那就等于是正常的一个离职，那就得不到变相的去施压让你逼迫你离职的这样的一个补偿了，对吧？
0: 你不就是达到公司的目的了吗？
1: 对，他想要这样通过这种各种打压逼迫你离职吗？是的，这里边是不是还应该去搜集一些他故意打压你？你像他刚才说了，给他了增加了远超正常工作量的任务，包括语言的打压啊，变相的逼迫。那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是不是要在后面就是这一段时间要把它采集起来，以便我在后面的主张当中能够出具这些证据？是的。
0: 你就是要搜集这种相关的这种打压的超出你平常的就是或者说你规定的这种工作范围的工作内容，然后或者说就像刚才这个张晨老师说的这种语言方面的各种你都是可以把它搜集下来作为证据，因为你要像你要通过我们38条是被迫离职的话，你一定是公司有过错，那么公司的过错实际上是要由你来搜集整理的，通过这个过错然后我们再提出被迫离职才能达到你想要
1: 补偿金的这种目的。这个被迫离职的申请和我们这个正常的申请它在手续程序上有什么不一样吗？虽然都是离职，如果我被迫离职，我只是这个宣告一下我离职了，还是说他也要提交相关的手续，他跟我们正常离职的手续有什么不同啊？
0: 被迫离职实际上是我们搜集完相关证据之后，你要向公司发出书面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就是 这个相关的这种打压的超出你平常的就是或者说你规定的这种工作范围的工作内容，然后或者说就像刚才这个张晨老师说的这种语言方面的各种你都是可以把它搜集下来作为证据，因为你要向公司发出书面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并且里面内容要写清楚，因为你公司哪些方面对吧，就是根据劳动法的这个38条，然后我们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且依据这个法律规定你要求支付我这个经济补偿金多少多少钱，对吧？现在你三天之内，然后支付给我，如果说不支付，我将依法向这个相关的这个仲裁部门提出维权的要求。这个汪律师今天给我们发出了一个这个被迫离职啊，这个书的一个模板，可以说是模板，你必须把这些东西要写清楚，对吧？它不是普通离职的，你说哎呀，我就怎么的，我就这些问题都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那你跟正常离职没有区别，那这个东西你在后面主张自己的权利就 对很多的被迫离职，在生活当中因为一些劳动纠纷而受到利益侵害的听友呢，一定要听清楚。咱们呢维权肯定是对的，但是怎么才能够维权成功，运用什么样的法律标准，以及在生活当中准备哪些材料。

0: 材料，包括你的离职书啊，他所写的这样的格式和内容，一次说清了。特别感谢汪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个指导。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周末法律版，我是主持人张晨。今天呢，我们请进专业律师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做相应的法律服务，你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欢迎您发送上来。
1: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0: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汪芳芳汪律师。汪律师呢，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我们继续有请汪律师。汪律师，这个
2: 好的，
0: 接下来有一位听友呢，这个现场提问了啊。这位小金鱼呢，他说咨询汪律师，我给一个朋友呢投资了几十万元，然后呢他又去投资了一家企业，现在呢他的朋友意外啊，因为疾病死亡了，他说我怎么收回这个投资款呢？特别的着急。汪律师，这个就是太意外了啊，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就是他给的信息其实也挺简单的，就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维权呢？怎么才能够拿回这个款？这个款还能拿回来吗？
2: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认知，就是投资款它实际上和借款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就是有些人他不能把这个投资款和借款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投资是有风险的，我投资是去经营的，那么经营你投资是收的是什么？收的是投资回收的红利分红，
0: 对
2: 吧？那么借款才是说我借给你之后你到期要还给我，那你所谓的收回投资款是不是你们有双关的约定，说我投资怎么样然后几年之内还给你，还是说就没有这个约定？你是投资到公司还是跟他个人合伙，就是说你前面的性质都没有说得非常清楚，这个可能牵扯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0: 那个投资的话，它也应该有相应的协议合同吧，是吧？
2: 对，你是投资到公司，我是作为股东了，我是注资了，那这个是很正规的，没有问题。
0: 对，
2: 即使你朋友因病死亡，但是他的后面呢是有继承人的，对吧？那么继承人有没有继承他这个部分的这个或者说是公司要开会，然后这个股东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法人。股东他已经死亡了，我们下面这个公司就股东这个股权怎么办，对吧？
0: 对，
2: 你投资的又怎么办？大家都是要有相关的公司法的依据，然后进行去做的。如果说你们个人两个人合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两个人合伙，那就也要看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0: 对，
2: 约定的投资什么，
0: 对，
2: 就是实际上都要看你们当时的相关的一些约定，然后再依据约定，我们一步步的来分析这个。
0: 对，这个我明白了。其实刚才呢，汪律师讲的就是很清楚，就是我这个投资合作啊，他一旦就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他不会因为其中一个人出现了意外甚至死亡而有所改变。比如说他现在死了，但是呢，他这个我们的合作关系。包括这公司还在延续，那他如果能正常经营也正常盈利的话，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可以得到相应的分红和这个利益，对吧？如果说不经营了，那最后这个公司要进行一个清算，那最后也可以按照这个公司的相关的规定以及你们之前签的协议法律规定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拆分，对吧？这个其实都是有法可依的，但是他和那个普通人，比如说借款那个就不一样，他这个提的问题，我觉得更倾向于像什么呢？好像我借给你了，然后现在你死了，我这个借款要拿回来，他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对吧？更倾向于这个，
2: 感觉是这样子的。
0: 对，
2: 但即使是借款，你也不用担心。
0: 嗯，
2: 因为什么呢？即使是借款，也要看，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继承人，对吧？从他那里继承到了哪些，在继承范围之内，要优先还给你现款的，
0: 对，
2: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你首先呢，可能你得看一下你们当时是怎么约定的，还是说哎有没有一种情况，就除了书面以外他们就是口头约定，就像您刚才讲的正规的这个合同和我们一个民间的那种就是很随意的一种合作啊，我把这个钱给你，反正挣了钱我们大家分。如果真的没有书面的东西，是不是影响他在这个当中的合作的关系以及利益的分配吗？
2: 是的，就是说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说你们没有书面的仅有口头的，那就要去进一步的去分析你俩之间的就是双方之间沟通的内容，从沟通内容去 分析你们俩的一个合作意图，
0: 哦，
2: 包括对这个投资款。

0: 产的一个分配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肯定会沟通嘛，对不对？
1: 嗯，
0: 你不可能永远都是见面谈。
1: 对，
0: 比如说你能提供一些电话录音，一些微信聊天记录，
1: 嗯，
0: 对吧？我们从中去分析你们的真实的想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进一步的去分析你这个钱是什么样的钱，怎么回收。
1: 所以啊，生活当中变故很多，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定要签立正式的合同与协议，能够把它落在纸面上，比你这种口头的要好得多。因为后面你在证实的过程就很困难，你要花费成倍的精力去做这个事儿，还不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很重要。
0: 正规就是说我们最少要签个合同，
1: 对
0: 吧？对
1: 呀，你是投资，哎，你又不是一般的这个什么借贷的行为，对吧？
0: 对对，借贷还好说一点，你说我钱有转账记录，我转给他了，对吧？
1: 是，
0: 然后我还可以交回来。你像投资这个，你说不清楚，然后因为他又因病死亡，可能比较着急，什么都没有留，
1: 对，
0: 家属又完全不知道，没有参与过，
1: 对，
0: 你这个很困难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教训吧。但是呢，大家理清楚这个法律的关系和概念啊，那就是像他作为这个投资，我们现在也把他认为是一个投资，盈利你继续享受，那么公司关闭你可以去。在资产清算当中来拆分这个资产，你得到自己的利益。如果说公司倒闭，你们投资的钱没有了，那风险也是大家共担的，因为你这个是一个投资嘛，你不是那个借钱呀，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是的。
1: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是在节目上面呢看到这位朋友呢就发过来了啊。他是这样的，他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移动 WiFi 吗？这个移动 WiFi 现在乱到什么程度，卖的买的和真正运营的收钱的全都不一致，他在维权过程当中这些关系很混乱，就不知道找谁，而且呢这个骗局极其多。这个我也遇到过，我买过类似的这个 WiFi， 一个那么大的机器就十几块钱，他赚的是什么，是你的那个话费的那个钱，但是他所声称的什么不限流量不限速，你拿回来用一段时间以后完全不是这样，后面都上网都很困难。那像这一类的问题呢，很多人就等于是吃了哑巴亏了，说算了，我就接受一次教训吧，反正也就十几块钱买的嘛，对吧？但是他开通充费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费用你是很难追回来的。对于这一类的这个相关问题啊，国家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明文的规定，我们可以去遵循这样的规定，或者说法律上的一个规定，我们来进行维权，向谁维权呢？这个王律师能不能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的信息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很多厂家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态，就是钱不多又很麻烦。你看所有的什么卖家呀、厂家呀，或者说经营者啊，都是不一致的。然后我们作为消费者，然后说是去个人去维权，确实很麻烦，因为你首先你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对不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说你自己也理不清楚这个头绪。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说一般，我们从实物上去出发的话，我们是建议，我们不管你是卖家、设备生产厂家，还是经销者，还是营销做广告宣传的，
1: 嗯，
0: 我们是一起通通的把你全部来算上，把你拉过来。
1: 嗯。
0: 然后最后大家，我认为反正我这个质量是有真实事实存在的，你们各自去举证，然后最后由法院来判决你们各自承担的责任。
1: 嗯。所以搞不清情况下，我就把这些人都纳入进去。
0: 对对对，就像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想要去追究，想要较真是可以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把他们全拉过来，
1: 嗯，
0: 一定能把他们责任分清楚的，因为法院他肯定是会根据我们所有的事实去依据去判的。
1: 对。这个吃亏吃多了，人也就聪明了。第一，你可以不买；第二，就是刚才汪律师所说的，我起诉的时候多拉几个被告，对我是有利的，对吧？而且他确实有这个违法事实嘛。
0: 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对，是的，是的，事实只要是在，我们一般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确实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谁的责任更多一些。
1: 嗯，对的。
0: 那这个时候，那就是说我们统一的，不行，我们就平均分配，你们统一一起来，主要是可能。金额比较小，很多人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这个不想打官司的就接受教训，不要去碰这些东西就行了。确实骗局非常多。
0: 就是认准吧，就是比如说一些3C 认证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像这个，你买大品牌的有这个质量保证的嘛？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制造彩虹这位听友呢是一名北京的环卫工，他说他们公司这个工资呢从来没有工资明细，加班费呢都是15块钱一小时，或者他听说应该是22一小时，还有呢遇到天气不好就通知他们不上班，在家等电话，然后冲抵他们的休息。遇到这种情况，他说该怎么办？是不是这种做法本身是有违相关的规定？他们这个利益上如何自己来进行保障呢？王律师，
0: 他 这个肯定是属于比较混乱的一种用工方式了。
1: 嗯，
0: 就是说双方可能没有明确的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对不对？
1: 嗯，
0: 估计也没有这种社会保障，
1: 对，
0: 然后对于加班费工资啊都算得非常的混乱。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想维权，你实际上是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之后向这个仲裁去，首先没有合，如果说没有合同那就不要说了，肯定是违法用工，对吧？
1: 对，
0: 然后说如果说没有这个交纳社保，这都需要是补交的社保公积金，这个都是没有问题，包括你的用工时间，你的工资怎么计算？我们正常都有法律明确的规定，明确的规定。下班时候100%，150%，周末200%，然后节假日300%，这都是非常明确的规定。
1: 他们都没做到，都是违法的。
0: 你这个工资实际上违法的太多了，
1: 太多了，都是违法的。你清洁工也。对，清洁工他也是人，也是工人啊，也是正常的一个劳动者啊，所以他其实首先要把他那些就是能证明发工资这种劳动关系的证据要固定下来，就是我确实是这个用工是真实存在的，对吧？第二，再从他相应的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的发放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上呢予以确认，这样的话我们维权起来就有针对性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非常感谢汪律师啊，真的，我觉得你做了太多的好事。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相关的这种劳动争议啊，这样的一些维权，帮助了很多我们普通人就是不懂的。你要不说的话，真的今天好多细节我都不知道。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你，谢谢。那我们
0: 同时也要感谢张平老师，然后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嘛，就是能给更多的这种广大听众带来更多的帮助。
1: 好，谢谢汪律师，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好，再见，拜拜。好，我们下次再见啦。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东京，
2: 苏炳添冲刺！哇、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依然着重会和您去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早晨的一场比赛当中，应该说佛得角虽败犹荣，而阿根廷则是通过加时3-2

0: 惊险晋级。在本场比赛梅西又进球了，所以从而呢在世界杯的射手榜上梅西已经开启了20球时代。此外呢，澳大利亚队通过点球大战被埃及队淘汰，至此呢亚足联的9支球队就已经全部出局了。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佛得角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确实佛得角是一支让人非常尊敬的球队哈。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佛得角队的确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他们也创造了一个历史啊，因为在如果算90分钟的时间，算这个常规时间来看的话，佛得角其实在本次比赛当中就没有败过，而且他们平了3个世界杯的冠军球队。你看他们在小组赛平了西班牙，平了乌拉圭，又在淘汰赛阶段，在常规时间哈，我们说的都是常规时间不算加时，那他又踢平了这个1-1踢平了这个阿根廷队，所以真的是让大家肃然起敬。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对于佛得角这支球队你有什么想说的，包括对于他的这个门将啊，今天真的也再次贡献了多次神扑啊。好，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明天的比赛哈，明天现在就要开始1/8决赛了，明天的这个1/8决赛当中，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讲会非常关注法国队和这个巴拉圭队的表现哈，矛盾之争，那这个法国队是不是能够拿到一张8强的门票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好，稍后的时间哈，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节目中的精彩留言。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今天早晨的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迎来了焦点战役。凭借着梅西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传射建功以及罗梅罗的准绝杀，阿根廷苦战120分钟战胜了佛得角，惊险晋级了16强。但是这场比赛真的让我们再一次对佛得角肃然起敬哈，很多人在本届杯赛一定是记住了佛得角这个国家队。在开场后的25分钟的时间里，其实这场比赛一度让我们闻到了一股小组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味道。然而呢，这就像是斯卡洛尼精确布置的战术一般，在补水回来之后，阿根廷突然提速，然后就是梅西一剑封喉，1-0。梅西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20粒，而且他连续8场世界杯破门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梅西打进了这一粒进球之后，很多人都觉得接下来的比赛应该就是被阿根廷给掌控了吧。但事实上好像从场面上来看，的确阿根廷有着更多的破门得分的机会。你比方说梅西在第62分钟的时候又获得了一次单刀的机会，40岁的沃奇尼亚及时的挡出了梅西的攻门。所以这个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已经多次贡献了神扑救。球迷开玩笑说，你说今天是布冯烫了头来守门，我也

的角度上来说，他怎么可能比得上哈兰德、姆巴佩、梅西、 C 罗等等等等这些拥有着巨星的球队呢？在赛前我们可能一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看到福德角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真的深深的被他们折服。尤其是福德角的防守就像是一堵墙，你明知道强队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推得倒，但是就是推不倒。于是呢，阿根廷队和福德角队就这样带着1-1的比分迎来了加时赛。加时赛刚开始的时候，阿根廷获得角球机会，后点无人盯防的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爆射破门，一度让我们觉得啊，应该差不多了吧，2-1了，阿根廷应该能晋级了。我们都以为比赛应该就是最终的这个走势了吧。可是洛佩兹·卡布拉尔在第103分钟的时候一脚搓射，再度帮助福德角扳平了比分，2-2平。这确实是一支极其顽强的球队。而在全场比赛进行到第111分钟的时候，梅西开出了角球，罗梅罗头球攻门，造成了博尔赫斯自摆乌龙，阿根廷再度超出了比分。最终呢，潘帕斯雄鹰还是赢下了这场比赛，梅西会继续带领球队往前走。但是我想不仅仅是在今天，也许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次回忆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记得福德角这支球队。所以在看了阿根廷和福德角的这场对决之后，也许在赛前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从纸面实力来说阿根廷应该是轻松过关，但是其实阿根廷今天真的是涉险晋级啊。所以足球有的时候不是关于结果，是关于有人敢站上那个舞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今天最终获胜的一方，能够晋级的一方是阿根廷，但是在球迷的心目当中，其实福德角也是胜利的那一方。

好，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哈，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有些球迷朋友也觉得以前星期六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一周体坛回顾嘛哈，都是录播节目，但是呢世界杯期间，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星期六的节目依然是直播哈，因为还是想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一下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觉得今天是这个要录播的节目哈，那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其实在这场比赛，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佛得角虽败犹荣哈，是一支令人尊敬的球队。同时，我觉得他们的门将40岁的沃奇尼亚真的也是让全世界的球迷都记住了他的名字。在本届杯赛，从小组赛面对西班牙到今天在面对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的时候，他屡屡上演了神扑救哈。我觉得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我觉得更是因为他有一颗大心脏，还有他的这种意志力哈，真的是全力以赴的去

0: 身扑救，飞身堵门，我觉得这种精神是让球迷觉得非常动容的。那当然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中，我们还是来说一说球王梅西哈。梅西究竟还能够创造多少神奇呢？至少到现在他的表演还在继续。16分之一决赛对阵曾经在小组赛阶段逼平过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的黑马佛得角，阿根廷队还是靠梅西在解决问题。之前的最后一轮小组赛，梅西进行轮休调整，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结果呢，替补出战的他依然直接任意球破门，刷新了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和世界杯连续破门场次的纪录。来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淘汰赛，梅西重新回到了首发阵容，在第28分钟的时候，他再度贡献了精彩的表演，接到了马丁内斯长传之后轻巧的停球，随后呢小角度射门得分，帮助阿根廷队将比分领先。而凭借这粒进球，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20球，他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领先身后的姆巴佩两粒进球。同时呢，梅西的连续世界杯破门场次来到了8场，又刷新了此前由他自己所保持的历史记录。而这8场世界杯的比赛，梅西已经有12粒进球进账了。同时呢，梅西也成为历史上首位在两届世界杯至少打进7球的球员，以及首位在每一轮世界杯比赛中都有过进球的球员。此外，这也是梅西在35岁之后打进的第14粒世界杯的进球。而这些数据接下来可能还会被他自己去刷新，所以梅西接下来到底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神奇的表演，他还会继续刷新着怎样的记录啊？我们也拭目以待。好，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顺丰的留言哈，他说梅西刷新记录的夜晚，小岛国门将抢了戏，葡萄牙靠绝杀续命，西班牙喝茶看戏，亚洲则是把扩军福利活成了集体交学费的现场。哎，确实是这样哈，这个所谓的西班牙喝茶看戏，因为西班牙呢在首轮淘汰赛倒是非常轻松的晋级了，而且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微博上有一条热搜，就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因为西班牙不是在小组赛的首轮比赛中踢平了佛得角吗？那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啊，西班牙这个表现的太差了，怎么样呢？但是今天呢，有一条热搜是西班牙此生从此分明了，一条热搜的这个词条哈。确实，西班牙说这个，我就说佛得角不好踢吧，你们当时还笑我。没错，这个在本届杯赛当中，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佛得角在常规时间，就是在90分钟的时间，不算比如说不算今天的加时赛哈，90分钟时间，他其实是逼平了三支世界杯冠军球队，西班牙、乌拉圭以及卫冕冠军阿根廷。因为今天在90分钟的时间里面，双方是战成1-1平的，也就是说常规时间佛得角没有败过。所以对于这个佛得角的表现哈，在本届杯赛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啊？各位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葡萄牙禁区打门出界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 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那么今天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而澳大利亚队则是最后一个在本阶段比赛亮相的亚足。

联的球队，结果呢今天在面对非洲球队埃及队的时候呢，澳大利亚队没有能够更进一步，经历点球大战之后呢，他们已经失利出局了。而澳大利亚的出局其实也宣告了本届赛事亚足联球队的全军覆没。在首次扩军到48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共有日本、韩国、伊朗、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约旦和伊拉克这9支亚足联球队亮相，但是整体的表现并不亮眼。三轮小组赛之后，仅有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两支亚足联球队从小组出现。而在此前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队在1/16的决赛当中就遭遇到了世界冠军巴西队啊1-2的比分出局了。那么至此呢，这个亚足联的球队啊就已经全部出局了。

那么在这最后一个十六分之一的比赛日当中呢，今天埃及和阿根廷已经先后过关了，这也就意味着十六分之一决赛仅剩下最后一场啊，只剩下最后一个席位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早间的9:30正式打响的，哥伦比亚和加纳将为剩下的最后一个十六强席位展开争夺，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和瑞士队来展开八分之一决赛的对阵。看一下哥伦比亚和加纳这场比赛呢，目前的比分是哥伦比亚队1-0领先加纳队。那么目前呢已经出炉的世界杯上半区的八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呢是法国对阵巴拉圭、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而下半区的对阵呢是巴西对阵挪威、英格兰对阵墨西哥、阿根廷对阵埃及以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

么根据赛程的安排，在今天的十六分之一决赛落幕之后，赛事不会有间歇期，而是立刻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也就是明天北京时间的明天，八分之一决赛就会接着拉开大幕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会率先亮相对阵摩洛哥，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则是会迎接巴拉圭的挑战。此前呢，巴拉圭爆冷击败了德国队晋级，如今呢，德国队的这个如今的法国队的主帅哈，法国队的主帅德尚也表示球队会谨慎迎战。德尚就说了，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他也说，如果没有实力，他们走不到这一步的，而到了这个阶段，所有的比赛都是困难的。德尚说这个话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哈，你看用顽强的防守和对手缠斗，这是巴拉圭最擅长的比赛方式。本届世预赛，巴拉圭在18场比赛仅丢了10球。世界杯4场比赛，除了首战面对联合东道主美国队丢掉了4球，剩余的两场小组赛全部零封。16分之一决赛面对德国队的狂轰滥炸，他们也仅丢了1球，并且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点球大战的全胜纪录。而法国队这边呢，前四场比赛他们已经打进了13粒进球，位列48支球队之首。姆巴佩现在是打进了6粒进球，登贝莱是打进了4粒进球，他们都有望在本届杯赛当中去冲击金靴奖。辅以奥利赛5次助攻的穿针引线，往往会让对手顾此失彼。所以明天凌晨的5点，是法国队的矛更锋利，还是巴拉圭的盾更坚固呢？法国和巴拉圭，你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呢？好，我先说吧，好不好？我抛砖引玉哈，我觉得我还是会坚定的。

0: 支持法国队啊，我觉得法国队在本次杯赛当中表现出来的状态的确是配得上夺冠热门球队的称号，所以我个人还是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我看好法国队可以拿到这个八强的入场券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的观点。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一点，那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迎战摩洛哥队，作为东道主，加拿大队自然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去创造历史，但是无论从世界排名还是整体实力来看，他们和摩洛哥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两支球队四次交手，摩洛哥保持不败，包括四年前世界杯小组赛的一场胜利。而本届赛事上，摩洛哥队战平巴西、淘汰荷兰的战绩已经证明，他们已经具备和顶尖强队交手的底气和能力。阿什拉夫、塞巴里、迪亚斯等攻击手将会考验东道主的后防线，所以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还是看好摩洛哥可以晋级。大家也可以来一起预测一下哈，这场比赛你更看好哪些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好，再来看一下乘风破浪说，佛得角小组出现的时候，我就期待着今天的这场比赛会不会还能够书写奇迹呢？所以全场我是佛得角的球迷，全场比赛看的那真是荡气回肠，佛得角一直把悬念留到了最后，这是一场多年之后依然值得回味的比赛。没错，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在今天记住了佛得角，在多年之后你再次回忆起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甚至你再次谈论起世界杯的时候，你依然会提到佛得角在今年夏天给全世界的球迷奉献上的精彩的表演啊，精彩的表现。而且我们说了，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面，佛得角没有败过，而且是逼平了三个世界杯冠军球队。海云秀品说，佛得角踢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是对竞技体育的深刻的解读，面对世界冠军不退缩，勇往直前，我命由我不由天，至少努力拼搏过，不后悔不遗憾，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掌声，不关乎输赢，是那份不肯言败的赤子之心。他说这届世界杯真的是让全世界都认识了佛得角，尽管初出茅庐，但是绽放的光彩就是留在了每一个喜欢足球的人的心里。说得特别好，真的，我觉得在体育的世界里，在足球的赛场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输赢哈，就像昨天早晨我们看到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在赛后当你看到两位40岁，尤其是夏天嘛，在这个外出游玩的时候，我觉得带着这样的一个小风扇啊还是挺合适的，而且这个小风扇它不仅仅是可以手持，还可以放在这个桌面上，是不是？好，那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样一份小小的奖品哈。那当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都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那今天照旧啊，在节目的尾声我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奖品。谢谢小杨和酸奶的反馈。那小金鱼说好遗憾啊，他说但是呢不管怎么说 C 罗和莫德里奇都是伟大的球员。是的，所以无论在昨天是谁先离开啊，我觉得都是挺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世界杯的赛场上离开，我们来了到篮球的赛场。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昨天在辽宁体育馆进行，中国队在主场73-92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中国队在前五场世预赛当中只取得了2胜3负的成绩，最后一场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那么这场比赛中国男篮必须取胜才能够出线。中国男篮的主帅郭士强参加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他主动承担了输球的责任。他表示说，日本队在比赛当中在攻防两端都比中国队做得更好。他表示球队在防守三分球和快攻等方面表现不佳，年轻球员在经验心理素质上和对手仍然有差距，但是成长的过程中有失败也比较正常。那与此同时呢，在昨天稍早前结束的 B 组另外一场比赛里，中

中国台北队是爆冷，82-80战胜了韩国队。那么这一下子就让这个组的形势乱成了一锅粥。除了已经铁定出现的日本男篮之外，另外三支球队目前都是2胜3负，也就是说都有出现的可能。本轮过后，日本队4胜1负排名第一，中国队已经滑落到了小组第四，将在6号和同为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展开一场生死战，来角逐预选赛第二阶段席位。中国男篮呢，在7月6号下午的2点啊，这场比赛是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进行，是和中国台北男篮对决。而在当天的晚上的6点半的时候，日本和韩国两队交锋。如果说在6号下午和中国台北队的这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表现不佳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了。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WTT 美国大满贯的比赛。在今天的男双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和黄友正3-0战胜德国组合杜达秋党，晋级了男双决赛。他们会和另外一对国乒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会师，从而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本站比赛的男双的冠亚军了。但是在男单的赛场上，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在关注世界杯之余，有没有来关注一下国乒的表现。在男单的赛场上，昨天随着林诗栋0-3不敌法国选手勒布伦，国乒男单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当中无人跻身8强，就是在本站男单的赛场上8强的席位当中没有中国球员。在此之前，赛事卫冕冠军头号种子王楚钦1-3爆冷不敌丹麦选手林德。至此呢，本站比赛国乒男单全员出局，5名正赛参赛选手历经2轮角逐已经全部淘汰出局了。这般惨淡的战绩让外界对国乒男单的整体的状态感到很担忧。在爆冷击败了王楚钦之后，林德在采访中坦言，他说，我其实也不清楚我自己究竟赢在哪里，客观对比实力，王楚钦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胜于我。在比赛中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始终没有能够找到最佳竞技节奏，而我一直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比赛节奏。获胜者尚且不知道赢在何处，那恰恰其实也戳中了本次失利的核心的问题，对手赢的莫名其妙，国乒男单输的猝不及防。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一场失利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解读，或者说过度的去评价某一个球员。但是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在本站赛事当中，中国男乒无人跻身8强，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不可否认，经历上半年高密度高强度的赛事赛程之后呢，运动员普遍进入到身心休整和蓄能的阶段，竞技状态出现起伏本来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本次赛事当中呢，王楚钦在男单赛前数小时刚刚打完混双的半决赛，多项目兼项带来的巨大的体能消耗也是王楚钦状态不佳的重要原因。理性的看待胜负，包容状态波动，是看待竞技体育的应有的心态。但正因为存在客观的体能因素，本次赛事当中暴露出的非体能性的短板才更加值得警惕是值得全队去警惕的。我们看到如今呢外协会选手对于国乒的研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什么观摩比赛录像啦，而是形成了系统化针对性的克制的打法。在技术优势逐步被抹平的当下，心理博弈、赛场应变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关键，而这正是现阶段国乒男队亟待补强的短板。而且通过近1-2年的比赛，我们可以总体的来看出这个国乒男单的绝对统治力正在逐步的消解。我觉得这不是危言耸听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的集团优势其实现在已经一步步的被弱化。因为如今外协会的选手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团化的冲击的态势。你比方说勒布伦兄弟、张本智和、雨果等等这些顶尖选手的竞技状态的稳定性和综合的实力其实都在大幅提升，就打破国乒一家独大的这个格局。
但是呢还是

0: 回到之前的那句话，一场失利或者一次失利本身并不可怕，但是赛事暴露出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国乒目前年轻梯队的成长速度滞后，外协针对性研究的全面升级，主力队员赛场心理素质不稳定等等，这一系列的隐患其实都需要国乒男队在这个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好好的去正视这些问题，然后深刻的去复盘，还是要进一步去扩大我们曾经的集团性的优势。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早上9:30，1/16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已经打响了，那就是哥伦比亚和加纳。那么这场比赛呢，目前是进入到了下半场了，全场比赛已经是55分钟左右的时间，哥伦比亚暂时还是1-0啊，还是1-0领先加纳。那是不是哥伦比亚能够拿到这最后一张16强的入场券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强哈，目前已经。这个确定的16强的席位分别是巴拉圭、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然后这一边下半区是巴西啊、挪威，这个在比赛当中还有就是墨西哥、英格兰、阿根廷、埃及啊、这个。包括瑞士啊，瑞士现在在等待的就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因为接下来瑞士队将会和两支球队的胜者来争夺一张8强的入场券啊。所以这个根据这次的赛程的安排，1/16决赛之后没有任何的间歇期，明天直接开始1/8的决赛。尤其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大家格外关注的是一场矛盾之争哈，那就是巴拉圭和法国队之间的这场较量，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呢？之前我在节目中我说，我先抛砖引玉，我觉得法国队可以笑到最后哈。那再看一看，大家也留言了，说也是啊，比较看好法国队在明天可以顺利的晋级。那法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呢，是在明天早晨的5点钟进行啊。我觉得5点钟也还好，就是今天晚上早睡啊，明天早起一点，看一下这个法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啊。小金鱼说，刚刚听到男乒的这个消息之后呢，说哎呀，非常怀念当时的这个龙蟒时代啊。好，各位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中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云400-007-1011，400-007-10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心灵之声。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

0: 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位博主，他满头银发，戴着一顶黑色的呢子帽，总是坐在一整面墙的书架前，用带着一点英式口音但字正腔圆的中文对着镜头说你好。他叫艾伦·麦克法兰，已经80多岁了，是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也是国王学院的终身院士。按理说这样一个学术泰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应该挺遥远的，但神奇的是啊，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在社交平台上累积了超过200万的粉丝。他的视频呢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剪辑，没有刻意制造的黄金三秒爆点，甚至没有输出什么猎奇的观点，就是那么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回答着中国年轻人抛来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很多年轻人在他的评论区留言叫他萌爷爷，或者呢英国邓布利多。他的评论区硬生生变成了一间庞大的精神自习室，甚至是一个巨大的赛博树洞。那么一位80多岁的英国老人究竟是怎么和中国年轻人同频共振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麦克法兰以及他背后折射出的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情绪。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翻看麦克法兰的视频，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按照很多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他们可能会觉得中国年轻人嘛，向外国学者提问大概率会问一些比较功利的问题，比如怎么样才能考上剑桥，怎么样可以申请到奖学金等等。但是麦克法兰自己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年轻人的问题深刻到让他这个老学者都要停下来思考。比如有人问他，我每天都很害怕死亡，害怕家人离开怎么办？还有人问，失恋后持续精神内耗，觉得和所有人都渐行渐远，该怎么样才能走出来？还有人问，在 AI 时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自我保全，以及努力究竟还有没有意义？面对这些深沉的提问，麦克法兰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地给出过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熬过一句油腻的鸡汤。当那个害怕死亡的大学生向他求助的时候，这位80多岁的老人没有敷衍地说别想太多，而是坦诚地分享了自己面对父母离世时的感受。他说，那种感觉就像一棵庇佑我的大树突然倒下，留我一人直面苍天。他用人类学的视角告诉年轻人，对死亡的敬畏是人类的本能，你并不孤单，很多人都在同样的恐惧和热爱中浮沉。而当有一个女孩因为失恋痛苦时，她给出了极其浪漫又科学的建议。她说，不妨把痛苦当成一场睡眠考试，让身体慢慢恢复。因为人体细胞的更新周期是28天，时间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还是难受，那就去学习爬树吧。你能想象吗？一位剑桥院士在镜头前认真地和一个失恋的大学生讨论爬树。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6: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呢，说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国王学院终身院士麦克法兰。他出版过近100部学术作品、著作等等。最开始啊，他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开设账号，初衷很简单，就是想把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知识以科普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制作简单、不符合流量逻辑的视频把它推向了公共话语场的中心。现在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邓布利多。过去的几个月，他的涨粉速度非常之快。麦克法兰也曾经好奇地发布过一条视频，问中国的年轻人说，你们为什么会关注我啊？你会发现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有人说听你讲话四舍五入等于上了剑桥大学，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是温和。有网友写下，我们喜欢有一个认真听我们说话并且耐心真诚、没有管教或炫耀意味的帮我们答疑解惑的大人。这种温和或许和麦克法兰的生命经验有关。1941年，他出生在印度西隆，在热带动物和植物的环绕中长大，学会了当地语言。5岁时，他回到了尚未从二战恢复过来的英国。他很清晰地记得那个冬天，很冷，内心很仓皇，就像是坠入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度。对麦克法兰来说，这段童年的经历很大程度塑造了日后的选择，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用自身感知和理解去理解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后来的大半个世纪，他研究16到17世纪的巫术，探究现代世界的起源，曾经深入过尼泊尔、日本等地做田野调查，也到访过中国20多次。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式的学者，一生只钻研2-3个宏大的问题：我们的现代世界从何而来？现代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生而为人又意味着什么？直到今天，麦克法兰依然保持着非常自律、清简的生活方式。他喜欢喝茶，从8岁的时候就践行着相同的作息，1周2顿咖喱，大部分时间吃妻子制作的棕色全麦面包。 他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知识的求索和他人的链接上，即便到了现在80多岁，仍然在高强度的工作和输出，始终对世界保有着旺盛的好奇心。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麦克法兰对 AI 时代的看法吧。这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非常恐惧的一个命题。当被问到 AI 会不会让人类变成垃圾时，这位老人保持了难得的乐观。他说，如果 AI 得到了适当的发展，它不会垄断权力，反而会变成一种分布式的商品。就像当年汽车刚出现的时候，只有富人买得起，但后来呢，几乎人人都可以拥有汽车。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固守过去一万年的人类历史观念，未来我们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更加流动的游牧式的世界里。你可能会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五年，然后去旅行，去学习，再换一份工作。失业不再是终结，而是一个重新思考的机遇。他甚至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当 AI 取代了大部分工作，整个社会会变得足够富裕和平等时，普通人也可以像古代那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精英一样，用艺术、诗歌、运动、茶道等等去填充生活，去寻找自己的热情。那不是躺平，而是去过一种悠闲又充实的人生。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粗略地听了听麦克法兰的故事，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这个算法试图操控我们情绪、流量制造着各种焦虑的时代，麦克法兰有点像是一股清流，他不制造多巴胺，也不刻意的煽情，就是把一件普通的事情用真诚和学识讲得比较的透彻又温柔。而很多年轻人也许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导师，是一个愿意脱下院士长袍在镜头前和自己对话的朋友。没有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

0: 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来聊一聊你的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车。其实这个比较具象性了，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喜欢什么样的车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们有没有在你们的面前表达过自己对于某一台车的喜爱呢？
2: 先说清楚啊，就是孩子其实年龄段不一样，对吧？比如有的是相对10岁以内的，他可能更小，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偏好。10岁以上的呢，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能会更明确，就是某些产品的某些车型呢，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当然，有的孩子可能年纪又更大了，这个我们不限年龄段，你可以说你的孩子多少岁了，然后他对什么样的车感兴趣，或者说他曾经在你面前表露过什么什么车。

0: 他当时是放假，
1: 嗯，
0: 放假呢，他在他外婆家里边待着，
1: 嗯，
0: 我回去之后，他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说我去拿了一台试驾车，他说什么车？小米苏七，哎，本来喊半天都喊不下来床的那种人，一听到这件事情，冲下去跟我说，跟我去看个车，
1: 嗯，
0: 我说你激动什么？然后进去之后往那一坐，他说我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小爱同学，然后就开始跟他去聊天，特别激动，然后还不断的问我，你为什么不买个小米？
1: 嗯，是的，就是小朋友其实，可能会更看重，像你家孩子可能更看重小米它的一些功能，
0: 主要就是他从小听小爱同学听故事啊，
1: 对对对，
0: 陪伴过来的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他觉得那个车上他很亲切，就像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慢慢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态嘛，小米因为他也玩生态嘛，
0: 嗯，
1: 就已经潜移默化的植入到孩子脑海当中去了，
0: 嗯，
1: 对吧？因为他习惯了小爱同学，
0: 嗯，
1: 所以他可能觉得小米会用小爱同学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0: 对
1: 对，那就这就是生态，小米，
0: 嗯，
1: 这也是他的一些优势，其他品牌可能不太具备啊，
0: 嗯。
1: 但我孩子其实喜欢小米的原因就是第一，
0: 嗯，
1: 我就觉得他就觉得外形长得特别好看，
0: 嗯，
1: 就是他也看了很多的车，有的车呢，
0: 嗯，
1: 可能长得就是比较的普通，
0: 嗯，
1: 那小米它这个造型设计一看就，哎，好像就马上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坐进去之后呢，他会就是很在意一点，就是这个车里有没有电视，
0: 嗯，
1: 对，因为他坐后面嘛，虽然说就是像苏七他是后排没有那个吸顶屏的电视的，
0: 嗯，
1: 但是他能够通过后排左边的位置看到副驾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电视，
0: 嗯嗯，
1: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0: 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啊，
0: 但造型其实每还是跟理解这个造型不一样。我倒是还跟他聊过，我说你觉得苏七好看吗？
1: 嗯，
0: 你知道他讲那个话可能就是孩子说出来的话，但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就是他们的这个店员听了肯定很不开心
1: 啊。
0: 他有一次在小米店里面，他就指那个苏七说，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特别像保时捷。
1: 嗯，
0: 我当时我说，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先去逛逛其他的这个牌子吧。
1: 怎么了？人家店员也同意啊，你为啥这么紧张？
0: 不是紧张，我是觉得他在孩子心里面可能认为，就你看这个车长得特别像保时捷，就挺好看的，
1: 啊，没有问题啊，
0: 对不对？
1: 的确长得像保时捷啊，
0: 就很多人是不是就啊，都是因为他长得像保时捷，
1: 这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吗？你紧张个啥？
0: 我帮他心虚了啊，不好意思，
1: 这没说错呀，
0: 我帮小米心虚了，啊，
1: 人家店员还说这个，
0: 啊，
1: 我的确像保时捷，怎么了？
0: 我平气是吧？嗯，行，我帮你们心虚了，我多余了哈，不好意思啊。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出这个话题有一点啊，我觉得也想看一看大家心目当中就是对孩子喜欢的产品，
0: 嗯，
1: 它大概会有哪些特点，
0: 嗯，
1: 对吧？就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几点，比如说它有生态，
0: 嗯
1: 啊，然后它有好看的外形，
0: 嗯，
1: 它有要有电视，
0: 嗯，
1: 要娱乐功能，
0: 嗯，
1: 对吧？等等等等，或者它有一些故事，它像保时捷其实也是故事嘛，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那个是他几年前的这个事。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他不断跟我提及的是一台什么车，我都没想到。
1: 你
0: 说一三年级孩子对吧，
1: 嗯嗯，
0: 他每天都指着地库里的一辆银色的老款的 E350
1: 啊，
0: 奔驰 E 级350，银色的那个老款的，
1: 嗯，
0: 跟我说这车怎么这么好看，
1: 嗯，
0: 现在还有吗，
1: 啊，
0: 会不会停产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如果买的话要花多少钱，都不断的跟我去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说你真的觉得这辆车很好看吗？他说你觉得这车不好看吗，
1: 嗯嗯嗯，哎，你会因为孩子说这个车好看，哎呀我特别喜欢，爸爸给我买吧，你会给他买？
0: 我可能会有。
1: 真的吗？
0: 可能会有。就是我那一度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去查过 E350 的那一款现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你没想着去说服他，告诉他这个车其实现在不值钱了。
0: 对，
1: 你没有想着去做这事儿吗？
0: 我后来我查到价格之后，把这价给他看，他第一时间是怀疑我可能在忽悠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那个车肯定不是这个价钱嘛，对不对？
1: 嗯，总体来说，我觉得杨老师你的这个购物观啊，就真的蛮好骗的，
0: 嗯，
1: 真的就特别
0: 容易上头，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1: 是是是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道理。
0: 那你孩子如果说我就要买小米手机，你愿意给他买吗？
1: 不会。
0: 为什么？
1: 我肯定得先以我为主，
0: 嗯。你看不上小米吗？
1: 我不是看不上，他喜欢不是他开啊，
0: 嗯，
1: 他只是坐。如果你因为有个电视，有个好看的外形，
0: 那
1: 好看的车太多了。
0: 小米不好看吗？
1: 好看，但其他车更好看。
0: 不好开吗？
1: 而且比他便宜，小米好看，但其他车也好看。
0: 那你为什么不买小米呢？
1: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比它更便宜、更好的选择的产品，我干嘛非要去选择一个小米？我会用这种方式去说服他，
0: 就直说，
1: 就直说。
0: 我买不起。
1: 比如说，那你说上帝 Z7 可以吗？
0: 长得好像保时捷啊，哦。
1: 小鹏 P7 可以吗？
0: 啊，
1: 对不对？
0: 但他不喜欢。
1: 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我带他再去试啊，再带他去看啊，有便宜的选择，我干嘛不去选便宜的呢？
0: 哎，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家里面去买车，如果孩子不帮我买东西啊。

0: 就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你一定会说这个不太好，我给你买个另外一个东西。
1: 绝对不会，我一定先鼓励他。我说你的审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别的选择？
0: 但是在汽车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不会同意他的这个
1: 东西？就根本不可能同意，因为汽车在我看来不是他开，而且他只是他简单提出审美。孩子是多变的，为什么你刚提孩子气？孩子气就是他会变化特别快，对不对？所以我干嘛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就会突然选择就是他要的车呢？
0: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来回复一下，就是有多少人在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或者是孩子最终的喜欢，最后选了这台车？我印象当中还是有不少人可能在最后选车的时候会因为孩子喜欢，然后就买了某一台车的
1: 啊、哦，是吧？反正我身边没有。
0: 对，你就包括你像一些理想的车主，就是因为本来自己看着犹豫的时候，孩子说哇这个好书我要买，当然老婆也同意了，最后就买了。
1: 理想是一个例外，我觉得理想它聪明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把实用性和孩子的很多喜好是完美的结合。我觉得他就真的是生孩子多的家长是他是有经验的，因为孩子会提不同的想法。
0: 有五个孩子，他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1: 但是五个孩子他有共性。共性就是我后排要有电视，我坐的要舒服，然后我要有一个很欢乐的家庭的氛围，我要能够有语音随时叫唤的理想同学、小李同学什么之类的。对，他就会很聪明的去结合这些孩子的共性，再想到说女士就是做妈妈的他喜欢什么，对吧？所以这两者一结合，他不管你男的要不要什么，你要什么操控，什么好的底盘都是扯淡的，对不对？但是妈妈和孩子他要什么，他会很在意，
0: 就舒服嘛，对吧？就舒适嘛，
1: 对啊。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样东西，现在可能是因为就是被大家曲解完之后，现在孩子看了之后可能会有心理阴影的一个配置
1: 啊、
0: 就是小桌板。
1: 哦，是，
0: 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江苏的家长，在看到小桌板的第一件事都想到的是写作业。
1: 写作业，
0: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看的那个别克，致敬一期，居然在小桌板上面放了防蓝光的护眼灯，车内放了两盏护眼灯，我第一时间在想，这个人设计的这个真的是个天才，可以在车里完美的写作业了啊。
1: 但是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样的配置，
0: 对呀、
1: 啊，觉得就是完全是禁锢住孩子了。
0: 对呀、啊，你又让孩子看了之后，孩子是崩溃的，孩子是疯的。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选项，就是让爱卷学习的家长去选择这样的产品，没问题。但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标配的话，那就是太多此一举了。
0: 3803说，我会因为老婆的一句话做决定，因为钱在他手里，
1: 那是必须的。
0: 这个我们都没讨论，
1: 这是我们的共性，
0: 对，
1: 是我们节目的特点，
0: 都没把它当话题去讨论，对不 对？我们现在问的是，你会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最终去做决定，然后去买一台车吗？
1: 飘说，我家喜欢仰望 U8 和捷途700，可以浮水。3年级的孩子和语文老师聊这个，他特别喜欢。
0: 那买给他，
1: 就是因为可以浮水。
0: 捷途700和仰望 U8 都不是随随便便能拥有的啊。事实证明，当一辆车可以去游泳的时候，价格都不便宜啊。
1: 是的，还有好多留言，我们过会儿再读吧。我们马上要跳广告。
0: 好
1: 啊。

0: 虽然说销量数据很好看，但是它的单车的利润毛利率还是不够高。我觉得领跑还是要解决一下它的单车的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它是薄利多销，那其实他们自己内部也明白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怎么样能够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毛利率，这是他们我觉得后期需要去做的事儿。有的时候你完全为了去追量，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对吧？你把单车的这个利率啊，然后稳定性、安全性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可能对于品牌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反哺啊。
1: 常州奥瑞说，虽然吉利星越的销量好，但是我看我们公司里100多辆车开星越的只有一个人
0: 啊。
1: 你这1%都已经有这么大的量了，中国如果是14亿人，按1%，你说他得卖多少台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我特别很好奇，既然你说了啊，你们公司100多辆车当中哪个车最多？哎，
0: 他会告诉你大众。
1: 哎，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开什么车人最多好不好？来说一说啊。还有2分钟，这一段就要结束，我们稍事休息。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发展的就有电子的这种四驱呢去介入，其实就通过那早期还有是通过什么 ESP 系统来控制它的这个刹车，然后实现类似于像四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效果。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是靠什么东西来去输出的，电机。原来你在一台车上你很难放四个发动机，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可以在一台车上去放三个电机，放四个电机，而电机放在了不同的轴上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哎，它理所应当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四驱的这样一种结构，然后用单独的电机去驱动单独的车轮，它的这个四驱反应速度可能后来发现比传统的机械四驱来的可能更快一些。这时候会有个争论啊，就比如说电车能不能越野，你还记得当年方程豹豹五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传统越野老炮就说，你那电车的越野是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干挠，速度太快了啊，不够慢。但是事实上来说，大家发现就是不讲方程豹了，从唐那个时代啊，比亚迪的唐在越野圈子里边就会发现力大飞砖的这个故事比比皆是。只要你只管踩，让四个车轮转起来，它就能爬上去啊。
1: 是的，就是四驱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因为自己平常可能也有一些越野的需求。但是进入到电动化时代，新能源时代呢，其实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和我们所熟知的机械四驱又会有一些本质性的一些转变啊。我个人其实对于电动四驱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可以去多去考虑电动四驱。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为了让你去应对一些突发环境的。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买了一个电动车，你要去越野，其实你是在霍霍车，你自己也不太具备这个所谓的越野的这个能力。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遇到一些湿滑路面，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那你可能有四驱和没有四驱呢，你就会在这个细微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点差别了。你至少会有信心去过那个泥塘，你有信心去过那个冰面，对吧？你因为你想你是有四驱的，它可能电机很快就会介入，然后会让轮胎有这个驱动力，就会让我更安全的去通过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路段。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四驱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了。
0: 跟燃油车四驱相比呢，其实他们从结构上面来说都是不一样的。燃油车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发动机嘛，对不对？它动力传输出来是一个发动机供给四个车轮，而电动车的四驱呢，就是四个电机分别，或者是两个电机分别管不同的这个车轮，实现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四驱。好处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它可以在突然要面对这种复杂路况的时候更好的去通过。
1: 是的。
0: 而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电动四驱它跟燃油四驱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并没有因为它是四驱所以它的这个能耗就变得大很多。反而大家发现没有，在新能源车当中啊，就是四驱车都是它的高配，而且是性能都不错，比如说加速的时间会更短，对吧？然后加速的能力会更强，在操控能力上也会更强，这些可能都是跟机械四驱时代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1: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于电动四驱这块就是理解是怎么样的哈，就是一方面刚刚杨老师讲到的它的加速能力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稳定性啊，
0: 能耗啊，
1: 它的能耗肯定是它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点。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它的脱困的能力，还有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更多的已经被电机给取代了。什么概念呢？就是有的车已经有三电机四电机了，
0: 对，每个车轮一个。
1: 所以你跟我聊这个四驱点点吧，就是你刚刚所讲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提一点点稍微反驳一点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新能源时代有了电四驱之后呢，会让车变得更沉。就是如果你想去做硬派越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它整个电机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挠它嘛，甚至它的散热啊，它的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要经过考验。然后你本身车重了之后呢，其实你对操控呢就没有那么的灵活，再加上你堆的是大电池啊，对吧？你本身成本你也是往上面去推高了呀，所以是不是这方面也得去考量一下？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越野老炮儿，就是在新能源之后，他们也不是说不拥抱新能源啊，但是拥抱完新能源之后，其实在实际越野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哪一家的四驱都能够耐得住，比如说刷锅的时候连续冲击那个电机的过热的问题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过会时间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包括大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留言，我们都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
1: 对，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0: 有必要买电动的四驱吗？还是说两驱就够了呢？

0: 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
1: 西天大圣孙悟空啊，这真事儿啊。小时候哎呀，随便地上捡一竹竿就拿它当金箍棒，家里边有那个花床单，没事就围到腰间拿它当虎皮裙啊，那个手啊老拧巴着学孙悟空的样子，
2: 但俺老孙前去一看，都这样是吧。
1: 哎呀，反正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对孙悟空是无限的崇拜。真事儿啊，小的时候我就干过这事儿。家里边附近有几个玩的比较好的小朋友啊，

说一块儿做游戏吧。哎呀，商量来商量去啊，其他游戏都已经玩腻了，玩点什么呢？哎，咱学《西游记》里边西天取经嘛。好嘞啊，你扮唐僧啊，我扮孙悟空啊，我来个猪八戒是吧？不是我啊，不是我啊，就说孩子们各有各的分工啊。你像我这种，那从小到大都是 C 位是吧？我当然演的是白龙马，好被人骑着跑啊！我演孙悟空，我演孙悟空啊，拎着个小竹竿啊。有的小朋友从家里边把那床单偷出来，围到身上，我们就西天取经啊，从中午走到天黑，呵，一路啊还装哪有妖精啊？师傅有妖精，吃俺老孙一棒，还演啊，可热闹了。结果回家，我妈给我这顿揍啊，差点走丢了，是吧？都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西游记》对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影响啊，真的是非常的深远啊。书归正传吧，回到我们这部书里边，先提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想说，这就是神话故事啊，神魔斗法，云里来，雾里去啊。还有的人说了，说这个故事啊，可能是表达了作者吴承恩先生对当时生活状态的一个不满意吧。还有的人说了，这是儿童读物啊，是吧？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小跑仨兄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走是几万里。你看，都不用特意学啊，那动画片里边都演了，是吧？每人说法不一样啊。还有人说了啊，这《西游记》这故事啊，其实讲的是爱护动物。啊，唐僧带着猴啊，带着猪是吧？骑着马啊，一路西天取经啊，带着小宠物见世面是吧？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像很多人口口相传那句话是吧？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零一个哈姆雷特，这我自己编的哈，各有各的看法啊，每个人有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回到评书里边啊。我觉得这《西游记》特别不好说，你说影视剧啊、动画片是吧，都已经拍烂了。你说如果说这个《西游记》里边没有一些演绎啊，没有一些重点的突出，各位可能听一听就觉得无聊了。所以杨老师啊，也决定在这部书里边尽最大可能给各位挖坑，哎，一个坑接一坑，坑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钉啊，各位小心别扎着自己啊。主人公不能变。啊，师徒四人，唐僧是故事里的灵魂人物，唐三藏玄奘法师。原文中介绍了一句话，说这唐僧啊，其实不是普通的肉眼凡胎，之前是如来佛的二弟子，法名叫金蝉子，啊，一个中丹法师啊，又回王者荣耀里边了啊。挺厉害的一个大英雄，而且非常有信念啊，很专注。打西天被贬下凡，死了九回，第十回转世投胎，成为唐僧才去西天取经。啊，这个故事背景得给大家介绍明白了。有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死九回呢？众位有所不知，在佛家里边最大的数就是九。天底下没有比九更大的数了，所以死九回应这个数，第十回转为唐僧西天取经。肯定还有很多朋友心里边会有一些问号，说这唐僧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到哪儿都得保护他啊，经常喊一句话，悟空快来救为师，跟法术伤害都没有，但是所有人得保护他，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信念啊，灵魂人物不代表他必须要在关键时刻有所谓的表现，或者是第一时间顶到最上面去，关键是他的决策能力，关键是他出发的目的和初衷，对吧？同理啊，各位应该看过这有一部电影叫《指环王》啊，啊，为什么啊这么多厉害的角色不用啊，不当这护戒使者？是吧？里边人王阿拉贡，啊，白袍法师甘道夫，
这都多大能耐呀，为什么不用

用他们守护魔戒扔到那熔岩里边啊？啊，为什么非用一个普通的霍比特人弗罗多，是吧？还不定性，是吧？好喝酒，好跳个舞的，为什么用这小孩呢？哎，原因就是他内心最纯净、最善良，不至于受到这个魔戒的诱惑。一个人能耐越大，一个人能力越大，当然了，责任越强，可是内心往往会受到一些左右，容易被影响。这种影响可能直接导致未来你的结果不一定成功。啊，所以选择唐三藏法师啊作为这个西游小队的这么一个主角是有他的原因的。他内心真的是够执着，够纯净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啊，西游小队里边谁能耐大？孙悟空能耐大啊，美猴王齐天大圣，天造地设的一石猴。你想啊，没爹没妈多大能耐啊，手拿一根如意金箍棒。之前在评书有些样里边给大家解释过了，棒跟棍不一样，包括有时候看京剧表演啊，有时候看一些影视剧里边这个舞台形象，金箍棒其实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这个棒跟棍是有很大区别的，棍啊，不管是齐眉棍啊还是再长一点的棍子，它是上下一边粗，棒不一样啊，它是两头粗中间细啊，那叫棒啊。所以呢，其实孙悟空啊拿的这个如意金箍棒啊应该是两头粗中间细啊，它是按棒子这个形象做的啊。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啊，棒子是玉米，不知道有没有河北的朋友啊，河北朋友管这玉米啊就叫棒子啊，南京叫包炉。最经典的一句话我还记得，曾经有一电影里边冯巩老师曾经说过一句啊，妹儿吃个包子呗啊，说就那玉米啊。但是孙悟空不能拿玉米跟人比划去啊，他手里拿这个确实是定海神针铁，架海紫金梁，如意金箍棒，重36000斤啊。可是呢，这坑又来了啊，问题又出现了。好多朋友肯定心里边也犯嘀咕，说孙悟空这么大能耐啊，学会了法术72变，又有神兵相伴啊，手里拿着如意金箍棒吗？啊，大闹天宫，这天兵天将都没有办法控制住他。这一路西天取经，孙悟空怎么回事啊？到哪儿哪儿不灵，到哪儿哪儿出事啊？一路上啊，这些妖魔鬼怪谁都能欺负他啊？这妖精要么就是曾经哪个神仙家里边啊炒菜的、做饭的、扫地的啊，还有那个神仙的坐骑啊，神仙的狗啊，神仙的驴啊，神仙家里边讲个蛐蛐都能把孙悟空给玩虐啊，按在地上反复摩擦，这怎么回事？哎，这您就不了解了啊。因为啊，只要是从天庭啊，无论是被贬或者自己私逃下来的这个妖怪，他一直在修炼当中，他的这个法术也在不断的增长当中。而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他不练功啊，有句俗话啊，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他不练功啊，他功退了，是吧？所以能耐啊就没有这些吸收天经地华的妖怪厉害。而且来说啊，各位不知道观察没有，无论是从原文还是影视剧里边，这些一路上啊给这个取经小队带来麻烦啊带来危险的妖怪手里边都有法器。无论是从神仙那儿偷来的，还是后来自己自主研发的啊，都能够制约到孙悟空。所以有的时候读西游啊，你往深层的意义上来考虑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若自己不研究不进步，那很快就会被人落下。那天庭的啊，那些所谓天兵天将啊，巨灵神也好啊，哪吒也罢，当初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降不住他，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太安逸了，那、啊、经常不在一线工作，哈哈，所以呢这能耐有所退化，也不过如此啊。到了一定的位置的时候他自己很满足了，可是如果你不努力不进取，不继续的像故事里边这些天兵天将一样啊，他不修炼了，往往自己这个法力值会有所减退。简单聊聊孙悟空之后，得聊聊这猪八戒啊，咱得把这人物背景介绍完了。

0: 啊，猪八戒是西游记里边一个比较可爱的人物啊。这个之前是天蓬元帅，后来被贬凡间，错投猪胎啊，化名叫猪刚鬣，遇到唐僧之后赐名猪八戒啊。猪八戒啊，里边很多故事大家再了解不过了啊，高老庄是吧，然后沾沾连连爱爱是吧。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啊，最不定性的就是这猪八戒啊，很多桥段大家很熟悉。正是因为熟悉啊，很多愿意研究西游的朋友一直心里有一个问题，都知道这几个人的师父是谁，这猪八戒的师父到底是谁，他怎么这么大能耐呢？您不知道吧？杨老师知道这猪八戒的师父到底是谁啊？各位，进度条撑不住了，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声音
1: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新书开讲，给大家接演这一段非常经典、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这个前几回书啊，给大家稍微多费点话啊，因为跟各位看电视剧啊、看电影是一样的，这人物出场啊，先别着急推剧情，先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人物背景啊，包括一些特殊的知识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转句文言来说吧，先讲一些憋憋俏的东西。这什么文言？这是啊，这不南京话吗？哎，确实啊，你看《西游记》这本书啊，大概的剧情，哪怕没读过原著的人都了解。可是里边有很多隐藏的剧情，按照现在的流行话说，叫隐藏彩蛋吧。哎，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你们杨老师啊，跟大伙儿多念叨念叨。上回书咱们说到，猪八戒啊，这是取经小队当中的二师兄，在里边挺有意思啊，在整个故事里边他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推经常一有事把孙悟空推前面去啊。
2: 是我大师兄，哈哈，那是齐天大圣啊。
1: 你看遇着妖精时候，他拿孙悟空当挡箭牌啊，吓唬他们。
2: 等我大师兄来了，把你们挨个都收拾喽，你们这些 小妖精。
1: 哎，他来这个啊，拨啊，他老去拨动这师父唐三藏啊，还有孙悟空的心弦啊，到女儿国。
2: 师父在这儿不挺舒服的吗？
1: 要不人家女儿国国王啊，人家愿意啊，你就从了人家吧。他老巴不得这师父还俗啊，然后拨弄这孙悟空啊，要不咱们师父都被抓走了，大师兄咱分行李吧。他老想着回高老庄啊，跟高小姐团聚去啊。住，你还别说，这猪八戒确实有两下子。第一啊，之前是天蓬元帅；第二一点啊，但凡涉及到水战啊，这猪八戒表现还是比较神勇的啊。很多人看这《西游记》会有感觉，到水底下打仗的时候，孙悟空往往不占便宜。你别看孙悟空啊，当初拿到金箍棒的时候易如反掌啊，在龙王那儿非常的轻而易举，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水性全失，一到水里边打啊，这个孙悟空就不如猪八戒灵活啊。所以在水底下作战，在一路西行当中，这猪八戒能够助孙悟空一臂之力。拦那就更明显了啊，你比如这师弟沙和尚沙僧，一有什么事情，大师兄师父说的对呀、啊、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啊、二师兄你们都说的对呀、啊、哈哈。哎呀，这沙僧也没什么主心骨啊，这也是他全剧当中啊最经典的几句话。一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再看猪八戒
2: 啊，对什么呀？啊，他一野猴子，他懂什么？倒了霉的弼马温啊，
1: 他开始骂上了，拦着这沙僧不能向着孙悟空啊，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这句成语“推波助澜”在猪八戒的身上啊，有不一样的定义，有不一样的体验啊。啊，确实有了猪八戒这个角色之后啊，这整部书里边喜剧色彩更加浓厚了一点。但是啊，先要给大家填个坑，很多人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疑问，猪八戒也有能耐，也会法术，也比较能打，他的师父到底是谁啊？往前倒一倒啊，猪八戒有一身份，前世身份叫天蓬元帅啊，八万天兵他管着啊，在天河里边有这么一个身份啊。再往前倒，

啊，你看咱这逻辑很缜密啊，九转大还丹谁能有啊？西游记里边就有俩人有这九转大还丹，一是太上老君啊，就是当初啊大闹天宫的时候孙悟空扔到那炼丹炉里边啊，这炼丹炉是归太上老君所有的，这是他私人财物啊。太上老君平常时候拿这炼丹炉专门是炼这个九转大还丹，但是呢不知道各位细心的朋友发现没有，整部书里边猪八戒看着太上老君无数次啊，不计其数，可从来没叫过师傅，那就说明这太上老君不是他师傅啊。另外一位谁有九转大还丹呢？东华帝君。这东华帝君啊，各位看影视剧啊曾经接触过啊，很帅气的一个小哥哥。那影视剧塑造的形象啊，包括啊很多这个得道修仙的普通的男性想上天为仙得给他批准，等于这东华帝君相当于天庭里边的男性组织部人事部啊，干这个的啊，男性的员工的 HR， 哈哈，就这么意思。他给了猪八戒一个九转大还丹，吃完之后啊，这猪八戒啊，也就是说他的前生吧啊，天蓬元帅正式上线啊，成为了神仙。那么往深挖，这猪八戒的前世是后羿的徒弟，他叫庞蒙，这俩字写起来挺奇怪啊，也不太好念啊，好多人管这俩字念冯蒙啊，那个字其实长得像冯，但是其实是念庞，庞蒙。庞蒙拜后羿为师，就是射太阳那位英雄啊，说这个上古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烤得大地寸草不生，江河干枯，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呢，哎，出来这么一位大英雄后羿，他呢这个剑法了得，百步穿杨啊，每天站在山上啊就练这射箭啊，就为了给大家去解决痛苦，要射太阳啊。后羿背好了箭矢，手中把这弓嘎吱吱吱吱拉满了啊，嗖啪嗖啪嗖啪嗖啪啊，一个没射着。为什么呢啊，后羿自己也恨得很，哎呀我怎么还不到四级啊，到四级我就能有大了，我现在射程不够啊，没有办法全屏攻击。哎，这王者荣耀又乱入了啊，就说他练吧啊，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为民除害啊，在山顶上射箭，正练着呢啊，山下的这个农民啊，山下的村民就来找后羿了，说谢谢你啊大英雄啊，知道您为我们好啊，但是跟您商量商量啊，您练剑的时候呢能不能离我们这个村子稍微远一点啊。后羿说为什么呀，啊实不相瞒啊，您看看我儿子都成刺猬了啊，哎呀您这箭射不着光往下边掉啊，我们这村子里边都让您扎成刺猬了，这都啊，好吧好吧好吧啊，当然了这我瞎编的啊，后羿这也是为民除害啊，他是本质是好的。后羿后来呢在西王母那儿得了一粒长生不老的药，拿回家交给媳妇儿，他这媳妇儿叫嫦娥啊，各位都听说过天庭里的大美女，广寒宫里边的一姐啊。有一天后羿不在家啊，这庞蒙就上家来了啊，找这嫦娥要这长生不老药。嫦娥一害怕说不行啊，这药不能给你，我自己吃完了我飞上去吧，哎，住在了广寒宫。古代诗人李商隐有这么两句诗就形容这件事情，说嫦娥应悔偷灵药，夜海青天夜夜心呐。啊，说的是这个事儿。后来后羿死了啊，庞蒙也死了，因为毕竟是凡人嘛，阳寿有限。庞蒙转世投胎，一辈儿一辈儿直接做到天蓬元帅。各位，您仔细琢磨琢磨，为什么当初这天蓬元帅被贬至凡间投了猪胎？因为他酒后失德，调戏了嫦娥。为什么天庭当中那么多美女他非要调戏嫦娥呢？这是前世的缘分。那他师娘啊，你要这么想这事儿啊有点意思啊，这么想这事儿他有点故事对吧。
而且

啊，猪八戒是因为这个事情犯了天条，说打他2000锤呀、啊。原文写的，大锤拿起来，哐哐哐哐啊，打了2000锤，打到这天蓬元帅的身上。啊，行刑时候这人还喊呢啊，大锤80，小锤40啊，跑这干装修来了是啊。一切刑罚已毕啊，这天蓬元帅才被贬入凡尘，投了猪胎。这是大概猪八戒的这么一个前世今生吧。说到这个取经小队里边老三啊，那就是沙僧沙悟净。当初啊，这沙和尚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可以说是玉帝身边亲选的大将军啊。这个卷帘大将啊，你听这名字，顾名思义，主要的工作两个，第一个卷帘嘛，卷帘子，第二个就是做大将。好，玉帝成东北人了啊，家里边还熬大将着呀。说这凌霄宝殿前面有一个珠帘啊，然后呢玉帝啊就在珠帘里边休息，所以每一次啊这个卷帘大将主要的任务就是玉帝要睡觉的时候他帮忙把这帘子放下来，然后玉帝要起床的时候再把这个帘子卷上去。原文是说呀，说这个卷帘大将是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了凡尘。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啊。按常理来说，琉璃盏也就是一杯子啊，你说打碎就打碎了吧，能有多严重啊？但是给这个卷帘大将的惩罚却是特别的残酷啊。原文上说，这卷帘大将失手打碎琉璃盏之后，每7天是万箭穿心，每隔7天好些个剑师刷刷刷刷刷打他身上穿来穿去，你想多难受啊啊！所以足以见得当时啊在这个天庭当中传说中的这个刑罚是非常的残酷的。嗯，其实说到这个琉璃盏呢，很多人认为是普通的杯子，其实不然啊。这个琉璃盏是当初开天辟地之时，红军老祖做了3个琉璃盏，照亮天下万物，启迪人的智慧，给了自己3个徒弟，太上老君、元始天尊还有通天教主啊，一个徒弟一个琉璃盏。太上老君呢，因为常年跟玉帝这儿待着，后来说得了吧啊，我也没什么好表示的是吧，跟您客气客气，把这琉璃盏送给你吧啊。结果卷帘大将一没留神把这琉璃盏打碎了，所以这个罪过是不小的。那么这个卷帘大将被贬下凡尘之后，就落到了流沙河，在那儿等着取经人。剩下的其他角色都是阶段性的出现的啊。当然了，这个阶段性出现的人物不得不提这白龙马。有的时候经常啊，一遇着说书的同行啊，或者是各位听一些曲艺作品啊，经常是聊到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这个白龙马一直没有存在感，但是白龙马在整个的这个西游记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包括关键的一些桥段，白龙马挺顶用。白龙马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西海龙王奥润的儿子，润土的润。这个龙太子年轻任性，跟他爸爸犟嘴，叛逆桀骜不驯啊，而且家里边有颗夜明珠啊，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喝多了呀 啊是没睡醒啊，下床气呀 啊还是想去网吧上网，家里不给零花钱吧，反正各种各样原因啊，他放火把这夜明珠给烧了。他爸爸奥润不高兴了，不行，我得把这事我得向上反映一下。就这位西海龙王奥润啊，他有一哥哥，大伙都知道，当初孙悟空借如意金箍棒的时候找的是东海龙王奥广啊，奥广，西海是奥润，南海龙王奥迪，北海龙王奥拓，他们还有一个龙王小弟弟啊，叫奥利奥。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闹啊，各位划重点敲黑板啊，这几位龙王稍后即将出场，哪四位呢？您可记好了，东海广德龙王奥广，南海广利龙王奥钦，西海广顺龙王。

龙王叫奥润，北海广泽龙王叫奥顺。单说这个西海龙王到天庭告御状，找到玉帝说，玉帝呀，可了不得了，我儿子我不要了，我要送他忤逆，忤逆不孝。这忤逆之罪啊，在古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不管是父亲母亲说这孩子不听话啊，拉拉扯扯上衙门口，哎，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我这儿子忤逆啊，老爷就得问一句话，说你是要活的要死的，要死的立马就处决，要活的把他压起来关一阵儿，避避他的性再放出来啊。因为咱们讲究啊，忠孝礼义廉耻啊，忠孝是最要紧的事情。回过头来再说这西海龙王啊，上天庭找了玉帝之后，玉帝命天兵天将下来把这小白龙就给拿了，说掉到空中打了500的鞭子，选日子剐龙。什么意思？我要把你活剐喽，扒你的龙皮，抽你的龙筋。俺们说无巧不成书，小白龙得感谢谁呀？感谢观音大士。观音大士打这儿路过之后把他给救了，留在了鹰愁涧等取经之人。这取经之人正是他后来的师父唐三藏啊。后来这小白龙也变了一匹马，驮着唐僧西天取经啊。当然了，西海龙王也很高兴啊，这算送孩子公费留学了吧，哈哈，但愿他回来能够多一些成长，能够真正定下心来啊啊。当然后来的结果也挺好啊，小白龙后来西天封了八部天龙啊，这个猪八戒是净坛使者，沙和尚是金身罗汉啊。你看这几位确实啊都犯过错啊，也犯过浑，当然受到这些所有的刑罚也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来说，我读完这个西游记之后，我更多的感觉觉得这其实是更像一个男孩的一个成长史啊，从男孩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正式成长为男人。

0: 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3: 江苏交警提醒您：依规依带，安全常带。
4: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5: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6: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7: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8: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的？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9: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王丽和制造彩虹打卡和祝福哈，周末快乐。那周末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新国标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宣布，我国电动汽车领域有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都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行哈。那么看到呢，两项新规对于底盘磕碰、电池热失控、还有事故高压、漏电等等危险隐患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也被业内称为是最严的安全国标。那么看到两项强制性国标呢，将施行分阶段式的落地规则，在7月1日之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要100%的符合新规，而已经获批在售的现有车型呢，拥有1年的过渡期，到明年2027年7月也将全面的达标。
11: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0: 嗯，我们来欢迎淮安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薛纯警官，您好。
12: 李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0: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0: 想问问薛警官啊，在咱们权威发布环节，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带来怎样的车驾管方面好消息呢？
12: 那目前呢，中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大中小学生的期末考试也结束了。
10: 嗯，
12: 外出游玩、走亲访友、结伴活动的频次也将大幅提升，但同时呢，道路交通出行风险也随之进入高发阶段，所以为筑牢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防线，近期我们淮安交警联合辖区内多所中小学集中开展了暑期交通安全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把专业实用的出行安全课堂搬进教室，为全市中小学生送上一份暑期的交通安全大礼包。
10: 嗯，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全是没有假期的啊。那既然是定制版的暑期安全警示，我也听说咱们淮安交警非常用心，特别送上一系列的大礼包哈。请警官，是怎样的交通安全大礼包呢？
12: 本次的进校园宣传覆盖了城区及乡镇的多所公办中小学，针对低年级小学生、初高中学生不同的认知特点，定制了分层化的宣讲方案。
10: 嗯，
12: 在课堂的现场，民警们摒弃了生硬的法条宣讲模式，采用 PPT 动画演示、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片播放、头盔佩戴实操演示、过马路情景模拟、有奖互动问答等沉浸式的形式开展教学。
10: 嗯，
12: 我们也结合了本地近三年的暑期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剖析了学生常见的横穿马路、骑行超标电动车、骑车不系安全带、在车辆盲区玩耍等危险行为的事故诱因，用身边的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同时呢，在宣讲过程中，民警也手把手地教学生们识别交通信号灯、斑马线、禁令标志等基础的交通标识，现场演示了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正确步骤，让孩子们亲手体验头盔的缓冲防护效果，也组织学生分组模拟路口通行场景，纠正鬼探头、突然冲出、翻越护栏、马路追逐打闹等坏习惯。同时，我们向全校师生发放了暑期交通安全宣传手册，鼓励学生化身家庭安全宣传员，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带回家里，带动我们家长一起规范出行习惯。活动结束后，各校也同步利用家长会、班级群推送延伸了规范出学生的这个资料，形成了校园授课、家庭落实、社会监督的闭环宣传模式，从源头来降低暑期学生交通意外的发生率。
10: 想得非常的周到啊，因为我们说孩子他们的出行安全常识的增加，包括守法意识提高，不单单呢可以保障他们自身的出行安全，从另一个视角也可以做到小手拉大手啊，带动全家人的文明和守法了。所以相信此刻有不少的听众和车友，特别家长也正计划着或者说正带着小朋友在自驾出游路上。想问您，对于此刻咱们正在听直播的出游的家长和孩子，你有哪些从我们车管民警视角有哪些安全分享呢？
12: 我们淮安交警主要围绕了步行、骑行、乘车、特殊场景避险四大板块，贴合假期出行的高频场景，普及相关的交通安全知识，得希望呢家长和孩子们都能牢记遵守。我们先来看一看步行出行安全。步行呢，是中小学生假期最普遍的出行方式，看似简单，却隐藏最多易忽视的隐患。核心呢，是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第一，要固定行走路线，日常外出必须全程走人行道，没有划分人行道的路段，要紧靠道路右侧边缘通行，坚决不能在机动车道内并排行走、嬉戏打闹。过马路要优先选择斑马线、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严禁翻越道路隔离护栏、绿化带、横穿车流密集通道。第二，要严守信号灯规则，路口通行呢，要严格遵循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不抢行。哪怕呢是路面车辆稀少，也不能闯红灯猛冲。
10: 对，
12: 在过马路的时候，要左右反复的观察来车动向，确认双向车辆完全的减速避让后，再匀速通过。全程呢不中途折返，不半路的停留玩耍。第三，要杜绝低头隐患，也就是在过马路、沿路边行走时，绝对不能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或者戴降噪耳机听音乐、追剧。这些行为呢，会完全的隔绝车辆鸣笛靠近的预警信息，极易引发突发的碰撞事故。结伴通行的时候，也不能追逐奔跑，不互相推搡。多人列队通行，尽量要单列有序前进，不占据大半幅的路面，影响车辆通行。 第四，要警惕致命。

0: 的鬼探头，因为路边的停放的私家车、大型货车有时会形成视觉盲区，所以千万不要从车辆车头、车尾突然的横穿马路。大型货车呢，还有转弯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要做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路上玩，和大型车辆要始终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1: 嗯。
0: 第五，提升夜间雨天的辨识度。那傍晚夜间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系带反光条的衣物，雨天的撑伞不要遮挡视线，雨衣选择亮式款式，不在积水路面追逐滑行，避免车辆打滑引发意外。那再来看看骑行出行安全。假期呢，很多孩子会想要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结伴出游。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这个明确法律的硬性规定，年满12周岁才可以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年满16周岁才可以驾驶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满对年龄的人，坚决不能骑车上路。家长呢，也不能纵容为孩子购置超标电摩改装电动车。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学生还要遵守全套的骑行规范，骑行全程走非机动车道，靠右匀速行驶，不逆行，不超速飙车，不曲折进进，骑行时要双手紧握车把，不双手离把，不攀扶机动车，不手里拿临时玩具，更不能边骑车边玩手机或者接打电话。
1: 嗯，
0: 在路口提前减速礼让机动车，转弯时可以提前打个手势来示意后方车辆，不能突然的猛拐变道。对于电动自行车骑行，乘坐人员必须全程规范的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卡扣卡紧，不能虚戴反戴头盔。一辆电动车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严禁多人扎堆超员骑行，不在电动车上加装遮阳棚、超大置物架这类影响操控的改装部件，坚决不驾驶摩托车、轻便摩托、四轮低速自电动车上路。这类的机动车，比如说摩托车和轻便摩托，都是要考取正式驾驶证的。那未成年人也完全不具备驾驶资质，极易酿成严重事故。
1: 嗯，
0: 除了我们上面讲的步行和骑车时，那未成年人乘坐各类车辆时的交通安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对位置。那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严禁乘坐汽车副驾驶，4岁以下的幼儿必须使用适配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在后排，4到12周岁的孩子要全程系好后排安全带，不能抱着孩子乘车，因为在急刹车时，如果怀抱了孩子，那根本是没办法保证他的安全的。
1: 嗯嗯。
0: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在车辆行驶途中，头、手以及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能伸出车窗或者天窗，那不能在车内打闹干扰司机的开车，不把零食、细小玩具随意的抛洒，防止紧急刹车造成呛咽、磕碰伤害，不可以在车内的长时间逗留，尤其要提醒家长下车锁门之前一定要检查后排。
1: 嗯，
0: 千万要杜绝孩子们被遗留在密闭高温的车内发生中暑窒息的悲剧。
1: 嗯嗯
0: 嗯，下车的时候也要防止开门杀。那在这里可以提醒大家采用叫合适开门法，也就是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先观察后方非机动车行人，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后再完全推开，禁止猛地一把推开车门。二，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时，要注意双方都要佩戴国标安全头盔。那孩子的双

0: 脚要放在脚踏区域，不随意的晃脚，伸手触摸车轮后视镜。不可以站在电动车的脚踏板上，不要侧坐或者反向乘坐，避免车辆晃动时摔倒。在乘坐公交、大巴等公共交通，也要遵守公共交通秩序。在站台有序排队候车，等车辆停稳后再依次上下车，不围堵车门，不争抢推搡。上车后要坐稳扶好，不霸占车门区域，车辆行驶中不随意走动，下车后要走到人行道再离开。不能刚下车就从车头前方横穿马路，尤其要坚决不乘坐无营运资质的黑车、超员面包车、农用三轮车。那这类的车辆安全性能不达标，事故的伤亡率极高。
1: 嗯，
0: 那此外，就像吕杰刚才提到的，因为很多家庭会选择在暑期带孩子旅游访亲，所以对于假期的一些特殊场景出行，我们淮安交警也贴心地进行了一些专项安全提醒。
1: 嗯，能感受到我们淮安交警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啊，提到很多都是相当相当关键的安全细节。那么警官，我们再具体看一看，那么在假期大家在旅游访亲时有哪些专项提醒呢？
0: 第一，如果在商圈景区周边出行的话，因为节假日的商圈景区车流和人流密集，停车场的出入口匝道盲区极多，所以孩子们要全程紧跟家长，不能独自乱跑追逐。在过马路时要听从现场交警安保人员的引导，不扎堆在主干道拍照逗留。
1: 嗯。
0: 第二，在乡村道路出行，乡镇乡间的道路有弯道多、路面窄、货车农用车通行频繁的特点，要尽量避免孩子独自在乡间的公路上骑行散步。途经村口岔路口时，需要提前减速观察，防范农用车突然驶出。第三，在暴雨高温恶劣天气出行时，原则上来讲的话，暴雨天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出行。
1: 嗯，
0: 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要注意路面湿滑导致刹车距离变长，也不能贸然的进入深水路段。在高温正午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避开车流高峰出行，防止出现未成年人中暑。第四，万一遇到轻微的刮擦或者是交通事故，孩子要第一时间撤到路边安全区域，不要围在车道内围观，记住涉事车辆的车牌、车型、颜色，及时告诉家长以及拨打交通报警电话、急救电话，不与涉事人员发生争执，冷静等待交警到场处理。那暑期呢，是成长放松的时光，安全也永远是快乐假期的前提。最后，我们淮安交警温馨地提醒全省听众和家长，孩子们的交通安全离不开学校持续提醒、家长贴身监护、社会共同守护。希望每一位中小学生都能把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做到知危险、会避险。每一位家长也都扛起监护责任，警民同心，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2: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外出游玩几率明显增多。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马路不是游乐场，滑板车、滑轮车等娱乐性质工具不属于法定交通工具，不能在公共道路上骑行。家长不要让低龄儿童离开安全监管视线。过马路时，请抓牢小朋友的手腕，孩子不能在停车场玩耍。乘车时也要严格践行一盔一带。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重视儿童安全，远离交通伤害。
3: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

0: 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我答，
0: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2: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春天的我和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GIO 在为我们薛警官进行点赞，说非常感谢警官那么多细致的提醒啊。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薛警官，最近在淮安对我们成年人来说还有哪些热门的车驾管话题需要去高度关注一下呢？
3: 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每位车主既熟悉又不熟悉但是都离不开的两样重要证件，也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
2: 刚才我们薛纯对这两个证件定语非常多，也恰恰说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也想问您，那从我们车管民警视角啊，这个绿本本和行驶证到底有多重要呢？
3: 他们就像爱车的法定身份证明，是车辆合法上路、产权明晰、办理各类业务的核心凭证，关乎大家买车、卖车、日常用车的方方面面。很多朋友日常开车只知道要随车携带行驶证，却不清楚行驶证、登记证书的用途，甚至混淆两者的功能。那接下来我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两样证件的定义、签注信息、核心作用以及使用注意事项，帮大家守好爱车的合法凭证。
2: 太好了，尤其是此刻咱们的新手驾驶要去听仔细了啊，都是干货。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那警官，因为这两个证件相较来说大家可能对于车辆的登记证书更加陌生一点啊，想问您这个绿本本到底有何作用呢？
3: 车辆的登记证书通俗来说的话就是车辆的户口本，很多人叫它大绿本。是车辆所有权的法律证明文件，由公安部统一监制，是车辆办理注册登记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的产权凭证，它记录着车辆从登记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关键信息，是证明车辆归属、确认产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原则上呢，由车辆的所有人保管，不随车携带，只有在办理车辆过户、抵押、解押、变更等重要业务时才需要出示。当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那原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将登记证书随车交给现机动车所有人。
2: 所以看到这个大绿本儿，我们广大车友要去保存好啊。好，再来看到行驶证，想问您，那这个行驶证和我们车辆的登记证书有何区别呢？
3: 机动车的登记证书是车辆的户口本，那么机动车行驶证就相当于车辆的身份证，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证件。它同样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每辆车对应着唯一的行驶证，必须要随车携带，是上路行驶、接受检查、处理违章、办理年检的必备凭证。那可以说，没有行驶证，车辆就不具备合法的上路资格，就像我们没有身份证就无法证明身份一样。
2: 所以我们警官也是反复强调要去随车携带行驶证啊。好，刚才薛总也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证件都有一些签注的关键信息，也提醒此刻咱们全省车友，这些信息啊可不是随便打印的，每一项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效力，也想请警官做一些详细梳理好吗？
3: 好的，我们先来看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签注信息。那打开登记证书会发现内页会清晰记载三大类核心内容，第一类是车辆基本信息，包括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车辆品牌型号、车身颜色、车辆类型、使用性质、注册登记日期、发证日期等机动车的具体参数信息。那这些信息是车辆的身份编码，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能够精准地锁定车辆身份，杜绝套牌、拼装车等问题。第二类呢，是车辆的所有人信息，包括所有人姓名或者

0: 是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等，这是确认车辆产权归属的核心。谁是登记证书上的所有人，谁就拥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那第三类，交易变更，全程合法透明。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2: 交管热点，
1: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价管疑问，
2: 车价管疑问。
1: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

0: 常重要。那此刻我们来看到大家更加熟悉的行驶证哈，有哪些关键的签注信息呢，警官？
1: 那行驶证的信息呢，主要签注在主页和副页，信息简洁明了，满足上路查验需求。主页的正面是车辆信息栏，包含车牌号码、车辆类型、所有人、住址、使用性质、品牌型号、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注册日期、发证日期。同时在背面呢粘贴车辆的照片，确保车证一致。副页签注了号牌号码、档案编号、总质量、准备质量、核定载质量或者是核定载人数、外扩尺寸等。检验记录栏签注的是车辆的检验有效期。此外副业还会备注一些车辆特殊的信息，比如说强制报废器、残疾人操纵辅助装置信息等，方便路面交警快速的核查。总体来说，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的信息可以说是分工明确，互为补充。
0: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有一些留言和提问啊，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评论说我也知道这两个证非常重要，但是到底有多重要还是没什么清晰概念啊，也想请薛纯做一些权威的发布和梳理好吗？
1: 那首先来说机动车登记证书的五大核心作用。第一，能证明车辆产权归属，这是登记证书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作用。因为它是国家法律认可的车辆所有权凭证，无论是个人车辆还是单位车辆，当遇到产权纠纷、财产分割、继承等情况，那登记证书都是比较权威的法律依据。第二，办理车辆过户，如果要办卖车或者把车辆转给家人，或者把车辆从淮安迁到其他地方，都必须要出示登记证书。
0: 对，
1: 车管所会在证书上签注过户的信息，确认产权转移。没有登记证书的话，就没办法办理任何的转移登记业务。第三，办理抵押和解押登记。那很多朋友贷款买车，车辆会办理抵押登记，大多数的抵押权人会要求保管登记证书。在还清贷款之后，车主一定要记得拿回登记证书，办理解押登记。而抵押和解押信息都必须在登记证书上签注，以供善意第三人。

0: 辆确认车辆产权，无抵押，无纠纷。
1: 嗯。
0: 第四，办理车辆变更业务，比如说更换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变更车辆使用性质、加装改光、改装、依法备案等。所有的涉及车辆关键信息变更的业务都需要登记证书作为原始凭证。
1: 嗯，
0: 车管所会在证书上更新信息，确保车证信息一致。第五，办理车辆注销，车辆在达到报废标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申请注销登记时，应当交回登记证书，车辆管理所依法注销登记，车辆产权也正式终止，避免后续产生纠纷。可以说，登记证书是车辆的产权基石，但凡涉及车辆产权变动重大业务都离不开它，一旦丢失损坏就必须第一时间补办，否则所有的核心业务都会没办法办理。
1: 嗯，
0: 再来说说机动车行驶证的四大核心作用，这是每位车主每天都会用到的。
1: 嗯嗯。
0: 第一，它是合法上路的通行证。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必须悬挂机动车号牌，随车携带行驶证，未携带行驶证上路的，交警可依法处罚。第二，路面查验的行驶身份证，交警在进行路面执法检查车辆时，可以通过行驶证快速的核查车辆信息、检验状态、使用性质，确认车辆是否的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套牌、逾期未检验的问题，是维护道路秩序的重要凭证。第三，办理年检违章处理，车辆上线年检申领检验合格标示，应当出示行驶证，车管所会在副页签注检验有效期。那处理交通违法、办理事故理赔时，行驶证也是必要的证件，没有它就没办法办理相关的业务。
1: 嗯。
0: 第四，车辆营运通行凭证，在营运车辆货车办理营运证通行许可时，个人车辆办理高速 ETC 停车登记、车辆保险时，都需要出示行驶证，确认车辆的身份和合法性。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公安部已于2024年12月2日起在全国全面推行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车主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申领电子行驶证，电子行驶证与纸质行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全国范围内有效，支持路面查验、违法处理、事故处理、年检办理、保险理赔、客运货运证照办理等场景。比如说路面交警检查时，就可以打开 APP 亮证进行场核验，在办理车架管业务、处理违章事故快处时，也可以直接出示电子证件，免交纸质材料。
1: 嗯，
0: 同时电子行驶证支持授权他人使用，方便家人同事代办业务。在车辆年检后，电子行驶证的信息也会自动同步，就必须要像纸质行驶证那样往返窗口进行签注了，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但也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纸质行驶证仍应随车携带，电子行驶证主要用于执法查验、窗口业务、便民场景，两者呢互为补充，让出行办事更加安心、更加便捷。简单来说，行驶证管上路，天天带在身边，登记证书管产权，妥善放在家里。
1: 嗯，
0: 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车辆合法使用、合法产权的完整凭证体系。
1: 嗯，我们薛警官提醒的是非常细致的啊，刚才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证件一旦丢失或者说损坏的话，一定要去第一时间进行补办，否则不单单很多的核心业务无法办理，而且是有一些危险隐患的。再问警官呢，一旦我们车友不小心两个证件搞丢了，该如何是好呢？
0: 如果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丢失或损坏，车主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

0: 到车管所的业务窗口填写申请表，当场就能补办，立等可取，全程呢几分钟，非常便捷。
1: 嗯，
0: 也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线上申请，邮寄到家，那足不出户就能办好。这里也提醒大家，行驶证的补换领以及登记证书的换领都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但补领

0: 失污损。第二，信息变更之后要及时备案。如果车主信息变更或者车辆信息变更，一定要及时到车管所办理备案，更新证件信息，避免收不到年检提醒、违法通知，影响用车。第三，拒绝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会被依法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四，买卖车辆务必过户。买车卖车时一定要双方携带登记证书、行驶证到车管所办理正式的过户手续，切勿要私下交易不过户，避免产权纠纷、违法追责。第五，检验有效期要牢记心间。行驶证复业的检验有效期是车辆的健康凭证，逾期未检上路不仅违法，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按时年检。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看似是两张薄薄的证件，却承载着车辆的合法身份、产权归属，守护着我们的用车权益。他们是交管部门为大家筑牢的车辆管理防线，也是我们文明用车、依法用车的基础保障。文明交通始于合规，爱车管理始于凭证，守护好车辆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用车安全路。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2: 交管热点，
1: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价管疑问，
2: 车价管疑问。
1: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我答，
1: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3: 看到此刻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夏季驾考高峰期哈，先问问警官，我们此刻也以淮安为例，目前咱们淮安车管所关于驾考报名的人多吗？警官，
0: 和往常一样呢，随着暑期的来临，淮安市内报名各类驾驶证的考试人数确实也明显的增加了。所以提醒我们正在驾考的各位同学员，以我们淮安为例，近期发现呢，不少的考生经常会卡在科目二考试上。
3: 科目二，警官，我们说科目二应该是场地驾驶考试，也是大家平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倒车入库啊、侧方位停车等等啊。那在我的理解和印象当中，好像科目二只要勤加练习就能过，怎么会挂科率那么高呢？警官。
0: 那就拿参考人数比较多的小型自动挡汽车，也就是 C2 的场地驾驶技能考试来说，那相比手动挡 C2 虽然不用控制离合，取消了坡道定点停车起步，难度明显降低，但是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这四项仍然是挂车重灾区。所以我就从车管所民警的角度，结合我们的考试标准，以常见失误，把四项内容的重难点、扣分点、实用技巧讲透，帮大家稳扎稳打，一次通关。
3: 太好了，也非常适合这个驾考的高峰期。听此刻正在驾考的，包括正在对科目二通过犯难的听众和学员，认真听仔细了哈。三位警官，那么从您的专业视角，就科目二啊，它的难点在哪儿？有哪些常见的失误？怎么去顺利通关呢？
0: 首先明确核心规则，C2 的科。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旅行其实是另外一种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行的脚步永远不停歇，然后用来检视生命当中的美好，于是让旅行多了生活的意义，更让生活多了旅行的心境。欢迎各位在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这是假日午后的3:33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的节目也通过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特别的问候各位，我是憨憨。对，此刻各位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哈，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享受一下这个假日的悠闲。

昨天一早，没想到这梅姑娘就强势的发威，我们江苏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降水，多地呢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那么从8点到下午的14点啊，6个小时，全国降水量的排行榜来看呢，像东海、南京、泰兴还有海安四个地方呢，更是跻身前10位。未来3天呢，我们江苏比较强的降水过程依然延续，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呢7到9级。今天白天呢，降水主要是在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那到了明天，全省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地区呢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小到中雨。那么从中长期的预报来看呢，未来10天我们江苏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气温方面呢，未来5天起伏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天啊，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在30度左右。接下来的6到7号呢，部分城市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呢7号无锡和苏州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6度，而同期降雨明显的徐州连云港的最高温度呢仅仅只有25度左右。那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昨天傍晚的18点20分左右啊，那么今年的第10号台风叫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呢，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已经登陆，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呢，美沙克登陆之后呢，会穿过海南岛以后，移入北部湾，可能呢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二次登陆。那么受其影响呢，像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方呢，是风大雨强，局地呢会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那如果各位这段时间有出行到以上这些地区的话呢，要格外的留心。那么还要值得关注的就是4号前后呢，菲律宾东部洋面上呢有一个热带系统生成发展，而且呢向西偏北方向正在移动。那么10号前后呢，有可能在福建的中部沿海登陆，而且继续往西北方向移动，届时可能会对我们江苏带来风雨的影响。看一下省会南京，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的天气，雨量中雨。

10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一个好消息啊！从今天的零点开始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每吨分别下调了950和915元，实现了三连降，当然也是近六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幅啊！那么柴油价格呢重新也回到了6块钱的时代了。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机制规定啊，像汽柴油的最高零售价格呢，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的均价变化情况呢，每10个工作日就会调整一次。那么这一次调整了，我们来看一下，像折合成92号的汽油、0号柴油呢，每升分别下降了7.6毛，还有7.8毛。那么私家车如果加满一箱油的话呢，可以少支出40块钱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呢，可以少支出400元左右啊。就对于各位开着燃油车啊要出行的朋友来说，还真的算是一个好消息。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3: 福利来啦，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无论你是跋山涉水还是漫步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哦，旅行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那种别样和精彩啊！有的时候呢，一次简单的旅行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让我们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那这么奇妙的世界，我们去探寻一下旅行的意义和乐趣有什么不好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啊，特别的邀请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主理人刘磊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刘经理你好。
6: 哎，涵涵你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刘。
5: 哎呀，这段时间
6: 周末啊，
5: 对，在周末啊，总体来讲在南京啊，现在是梅雨季节啊，像所以这两天好像温度稍微降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比较湿闷的啊。
6: 对，等到这个7月中旬梅雨季节一结束啊，这个夏天就真的来了，我们可能就是要奔着这个30多度的高温，就要开始2个月的这个生活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在这个101去旅行的微信平台呢，包括节目里边推了很多今年避暑纳凉的一些好去处，特别是今天我觉得有一条路线还是要说一下的。那么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网站，
5: 嗯，
6: 那么这个网站呢，就是它会搜它把全球的这个气温，然后包括天气啊，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得特别清爽。然后呢，我就把这张地图点开来之后，发现整个我们中国目前比较凉爽的有这么一个区域，哇！我一想，哎。以前都忽略掉了，基本上都会考虑在4、5月份或者是9、10月份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天气啊都比较奇怪。
5: 嗯，
6: 有一个新闻有没有看？就是最早是前面印度那边很热，然后呢，现在连欧洲都特别热，说是这个法国人在当地抢空调，都已经在超市里边都要打架了，
5: 对，
6: 都已经疯狂到这个程度了。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天气呢，是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可能是比较严重。那所以呢，就是整个我们目前很多地方，包括国内，你像前段时间也有新闻说塔克拉玛干沙漠都下雨了，
5: 哎，一直在下，
6: 而且这个下雨的这个量都能达到几年的这个降水量。
5: 是，
6: 所以呢，就是今年整体我们再出去旅行的话呢，就不能按照以往的这种传统思路来，可能就更多的要去通过科学的方式啊，了解一下今年国内哪里更合适，哪里更凉爽。那么除了像新疆啊、西藏啊、青海啊、甘肃这些地方之外，那么我发现啊，这个川西的这个今年的凉爽程度也是特别高的。
5: 哦，四川。
6: 对，其实我刚刚不说了吗？之前我们更多会考虑到是四五月份，或者说是九十月份去，但实际上今年的七八月份呢，也是非常的凉爽的，甚至于我们要带着一件外套到川西去旅行。而且川西的这个旅游资源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我们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红局长刘洪局长啊，他所管辖的这个甘孜州啊，实际上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有这个漂亮的康定城啊，有这个新都桥，有塔公草原啊，然后我们这次呢就把我们在四五月份曾经发过的这个川西团呢做了这个调整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在今年的八月份再次推出首发团呢，是八月十号，只需要3999元起，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纯玩8天7晚的一次啊川西的旅行了。
5: 关键是你看了一下地图，你没想到川西这个地方它也是避暑的好地方，而且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最对的一个时间啊，你是做了这么一个选择。嗯，
6: 对。那么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接下来还在有，因为这两天就是关于暑期旅行的这个咨询电话越来越多，
5: 嗯，
6: 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就是我发现啊，我们还是有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不良嗜好，
5: 就是大家喜欢临了了，对不对？他不喜欢提前。嗯，
6: 就是你像我，比如说我要制定出游计划的话，我都会早早的，就是提前至少一个月、一个半月以上，甚至于两个月就开始规划我的这个出行的计划。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周边很多朋友现在就有一种不着急的态度，然后呢，导致就是临了了，我准备去这儿的时候，发现，哎呦，哇，一管机票这么贵啊，哇，这个房间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今年的暑假想要出去玩，还是得有一个提前的安排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在预定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方便一些。有的时候你早一点订呢，也会有更优惠的一个价格。嗯，我是这样认为的。
5: 从容了，对不对？哎，这一次大美甘孜的川西的秘境之旅啊，在这个暑假当中，用8天的时间，你给大家设计的是沿318国道的精华段再进行一次穿越。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个价格，看得太让人惊喜了。暑假里面啊，当地的吃住行啊，基本都包含了。然后呢，最好的一些景点，我们只要3999元哈。
6: 对，3999呢，就是不包括往返的这个大交通，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的方式到达这个成都。那么到了之后呢，落地之后，我们在四川的这个8天时间里的所有吃住行啊，全部都已经含在里边了。这个当中的话呢，包括了像这个泸定桥啊、海螺沟的国家森林公园。甘孜博物馆木格措、鱼子溪、新都桥、莫氏公园、甲居藏寨，还有四姑娘山的双桥沟啊，我们全部都含在了行程，包括都江堰，我们全部都含在行程当中。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具性价比的一个产品，而且你说现在这个七八月份你出去玩，哪儿不要个什么6000-7000-7000-8000，特别是你往西部地区走，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早一点订机票，1000多块钱搞一个往返的机票，加上这个3999的价格，啊，几乎应该说是可以串起一个川西的暑期的精华之旅。我觉得我个人是特别推荐这条路线的。
5: 嗯，然后呢，在当地啊，不光那个风光啊，这跟江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种体验，你看就是雪山呢、啊，啊，当地的地貌。
6: 但是呢，
5: 嗯、
6: 我还是要说的就是，它毕竟川西呢是有一定海拔的，
5: 嗯，
6: 所以呢，如果说你平时有一些像心脏病啊、高血压严重的话呢，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这条路线的。那么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大家也知道，随着海拔的上升，那每升高1000米，那么它的温度呢就会往下降。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七八月份，我们这儿即将迎来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大家选择到川西去，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纳凉的一个圣地。
5: 对，然后、
6: 啊、那么既然说到。对，那说到这个纳凉的话呢、嗯、我们不仅有这个川西，我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关注这条路线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是直接拨打人工电话，我个人比较喜欢打电话，省得那个打字，这样的话呢有什么问题直接问 400-007-1011 400-007-1011， 这是一种方式。
5: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开车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记录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等不忙的时候呢去关注一下看一下啊，1011去旅行，1011是数字，然后去旅行是中文，1011去旅行，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旅行路线。那么这是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另外今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青海 包括青甘也是报名比较多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的话呢，因为这个大柴旦青海大柴旦受地震的影响，所以呢这个青甘大环线上面呢很多人他有所这个担心，觉得可能是不是大柴旦不能去了那么考虑到大家的这个顾虑，我们今年前段时间还刚刚又调整了一个纯青海的一个行程，那么就是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在青海这个境内不去不出这个青海，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的一个青海的路线。那么这条路线的话呢，我们做的呢是5999一价全含的纯玩团。那么前后呢一共是6天的这个时间。那么为什么说叫你不知

0: 这个地方的起源地在哪儿？那么就在青海的海北洲，有原子城，我们会带大家去看。最重要的呢，我们把今年贵德的路线也含进来。贵德的话呢，同样也有跟张掖、西南大峡一样的20公的国家地质公园可以去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憨憨好像。
1: 这个年头，这个房子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房间啊，它有些是太空舱，有些呢是帐篷的感觉。然后呢，
0: 有些是藏式小木屋。
1: 对，这个就是每天晚上看大家住的啊，最后分配是什么样的一个房间，会带来意外的惊喜。而且因为当地你知道没什么光污染，它晚上那个看星星观星星啊是非常棒的一个视角。
0: 我那天自己去的时候呢是下雨，哎呀，当时我就拍了一条抖音，我说这个下雨也是好有这种意境啊，烟雨朦胧的大山当中的这个酒店。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天空放晴，我还拍了一个日照金山。所以无论是任何一个天气，大家在这个金陵群家都能够感受到一份我们真的是独一份的心意。这个是在传统的旅行社的产品当中，我相信是绝无仅有的，只有跟着我们走才会带你去这个地方。所以就是今年这个青海一地的双飞六天。 我那天发了一个帖子，我说两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已经160岁了。李老师的其实加上我的46岁，这都是也首先李老师以后他不太会出山了，加上老刘其实现在也快50了。说实话，这些年跑着跑着发现不像十几年前那时候30多岁一头劲，现在也跑不动了。所以我想把我们的有点像练武侠功夫一样，把我们的毕生功力，就像最后这次组合起来，呈现给大家。当然了，未来如果你自己这次走不掉也没关系，其实在西藏也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好的领队，好的一些产品，你也可以去。但是像这种，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还是比较牛的，在这个业内去会带你看到很多你去不到的地方，听到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因为李老师从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些角度。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像刚刚刘磊介绍的，越是到盛夏越要出去浪，对，这也是青海人过夏天的执念，叫浪山。哎，呼朋唤友，三五成群。
2: 公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路段，继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深塔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南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继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继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宁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
5: 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6: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7: 安全第一。
8: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我是憨憨。时间呢是下午的4:33啊，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青灵之声共同为各位带来的这档节目。我们刚刚在上面的节目里面呢，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夏天，最适合我们去避暑、去浪山的好地方，那就是青海的西宁。西宁连续多年被评为居住最幸福的城市，一点都不虚哦。它的治愈和幸福呢，也从来不仅仅只是人类，像雪豹啊、荒漠猫啊，还有藏羚羊，包括舍利哦，这里同样给高原珍稀的动物们提供了庇护的天堂。很多人呢，也在这里找到了治愈心灵的灵魂所依。那只有这夏天一来，什么雪山呢、大河啊、无人区，什么样的理想诗句和那无尽的歌唱，都先放一放啊，就来到世界凉爽的城市西宁，你可以美美的避个暑。

知道吗？西宁这个名字哈、啊，城市的名字是取自西陲安宁之意。它呢就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处，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因为是青藏高原通向中原的这个门户之城啊，所以这里一直被形容为叫身处

暗仙境之中。所在的青海省呢，真的也算是宝藏地，更是人类一直探索生命起源的秘境。不仅呢背靠神秘莫测的中国第一大神山昆仑山，当然还有壮丽俊美啊，美不胜收的祁连山，那更不用提人们心中的圣地般的青海湖，以及附近的星罗棋布，仿佛打翻了那个调色盘。

江水呢，从西宁这座城市穿流而过，奔向黄河的怀抱。它呢是西宁人真正的母亲河，孕育了河黄谷地两岸的肥沃与文明。金光洒在塔尔寺上，和北山寺、东关清真大寺一起，这些寺庙呢也记录了西宁这座多民族文化的城市所带来的价值。西宁外来的移民比较多，民族有很多，文化种类很多，信仰多，包括植物多，动物也多。多元的文化和多样性的生态呢，让这座城市里的人生而坚韧又温情。在黄水边长大的西宁人是真的非常幸福，这样的西宁你想不想来逛一逛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第八旅行社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跟青海亲密接触。那走在西宁的南山公路啊，它呢南山公园，对，它又叫凤凰山。那走到公园的最高处呢，站在这个城市的最高点，你可以静静的等上一场日落，就当繁华的高楼和古寺庭院隐秘在群山之间，远处的高原环绕，让西宁这个城市特别有层次感。即便是夏天漫步在公园里，也不会太过燥热。那如果时间充裕呢，还可以去临近的南禅寺啊去祈福。另外一处呢，就是人民公园，更是夏天里的城市氧吧，蓝天白云配上绿油油的植物，在这里你可以发呆一整天。那么第二天呢，可以到东关清真大寺。那么作为青海最大的清真寺，富有特色的建筑早就已经成了西宁不能够替代的文化符号，既有古典的风韵，也有欧式的特色。每周五呢，这个当地特别的热闹啊，人们就会前程来做一些礼拜。想要更加深入了解西宁的文化，那么青海的藏文化博物馆也是必须要去的。这是一座藏族文化专题性的博物馆啊，世界上最长的唐卡一共有610米，进入了吉尼斯的记录。此外呢，还有藏族的服饰、陶艺、文书，包括藏族的饰品等等一些文化品，更是了解藏族文明的好地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1: 快乐
2: 随意放大。
3: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
2: 播撒爱的种子。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
2: 开遍金陵城。
4: 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来自于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在周六又要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小军。
5: 我是警官主持人谭江涛。
4: 这是我们全省第一档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节目。那其实最近呢，在五色花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之下，我们会发现南京的交通安全宣传呢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深化和拓展。什么意思啊？就是从路面上已经可以深入到企业，从这样的一些普遍的宣传走向了精准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啊，小谭警官是最有发言权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怎么样的一种改变。
5: 近期雨花台区交警大队走进了南京高铁动车段，开展了一场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题授课。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活动邀请了我们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全程的参与，共同为驾驶员、安全管理人员以及车辆调度人员带来了一场既有专业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安全教育。
4: 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是开动车的，那我们的交警主要是负责的是路面的交通，这两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结合呢？
5: 我们的课程啊，紧扣企业通勤的班车，还有工程车辆，还有公务用车的这些运行的实际，我们聚焦了酒驾、醉驾、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这样的高风险的行为。我们现场民警和志愿者没有空谈法律法规，而是用一系列真实揪心的本地事故案例展开教学。现场就讲述了这么一起因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事故。一辆巡游的出租车凌晨3点在我们的应天高架上行驶，困意来袭呢，使得我们的驾驶员短暂的眯着了眼睛，因而追尾撞上了前方正在作业的清扫车。事故发生那一瞬间啊，虽然气囊爆开了，但是方向盘和座椅靠背还是紧紧压碎了驾驶员的胸腔。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4: 真的是让人听完后真的是非常的揪心。
5: 我们通过这样的宣讲呢，精准对接了企业的安全管理的需求，也有效提升了员工的法治意识和

0: 风险的防范能力。在活动现场啊，警方、企业安全的负责人，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代表，就后续如何展开常态化的内部交通安全培训，设立交通安全宣传角，组织文明驾驶承诺的活动，这样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1: 嗯，
0: 未来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也将有机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当中去，协助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共同推进啊交通安全源头的治理在企业内部落地生根，也真正的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的前沿屏障。
1: 听了小谭警官的介绍之后，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和我们交警组合在一起真的叫强强联合，而且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力量，热心的人士能够加入到五色花的文明交通志愿的队伍当中。所以说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经验丰富的驾驶人，或者是关注公共安全的企业职工，或者是热心的志愿服务的社会人士，我觉得我们的平台都非常适合您，也欢迎加入到我的南京 APP 当中进入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来守护安全，用热忱传递文明。好，这里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了五色花志愿者们最近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在歌曲之后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说一说他的交通服务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是神仙水的平替，主打修护提亮维稳细腻毛孔，官网再售915块钱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仅需299，而且还有2个100毫升免费送，等于买一瓶再送一瓶，抢完马上就下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是神仙水的平替，这个称号一出来都知道了吧，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花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给自己送闺蜜送爱人套盒有面子，雅诗兰黛大名鼎鼎，关键是价格，官网一瓶都要915了，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299，买一瓶再送一瓶的量，雅诗兰黛原生液大牌简陋，100多一瓶到手，真的不敢想，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1: 推杯换盏，望今天夜里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呢在28到29度，最低的温度呢，本省东南部地区25到26度。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未来几天可能都会出现这个阴雨的天气，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出门呢记得带雨伞。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那么到了暑假呢，很多的家长还都希望带着孩子外出旅游。那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青海之旅，包括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旅行社还给大家推出了全新贵州避暑之旅哈。那当然江苏交通广播网还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主播可以一起去欧洲哈。这个暑假呢可以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走哈，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你也可以报名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沉浸式的去感受北欧极简风情和千年欧洲历史哈，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漫游欧洲的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五个国家哈，不用办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那你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咨询就可以了。

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我是陈婷。那最近呢，可能不少球迷哈都在关注着世界杯，但也别忘记今天是星期六了，那今天晚上苏超也会上演精彩的对决。我们翻起去年苏超的赛场记忆，四组老对手的名字撞在一起，那真真都是往日的光影。那本周苏超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1: 关于本周末出战的四组对手的回忆，是苏州主场下风里李瑞龙中圈起脚的吊射划破天际，定格成赛季 TOP3 的名场面，是无锡队客场啃下宿迁队的那场硬仗，就此拉开一路北伐连场不败的序幕，是南京队主场的平局中场哨响时，徐州与南京两队眼中都燃着对冠军的渴望，是赛季初泰镇两队的平淡交手，彼时镇江队不知此后胜局遥遥无期，泰州队也未敢畅想自己终将登顶王座。当这四队故人在今年联赛第十二周再度重逢，我们不得不说，并非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藏着惺惺相惜的温柔。盐城与苏州两队在今年都完成了阵容与战术的迭代升级，再碰面时早已不是去年的模样。坐镇主场的盐城队牢牢占据积分榜头名，苏州队则凭借近期的强势发挥一路攀升到第四，势头正盛。我们或许很难再复刻中场吊射的神仙名场面，但黄勇指导与陈婉婷指导的战术对垒成了这场榜首大战全新的看点。两人此前均执教过女足比赛，此番在苏超赛场狭路相逢，从排兵布阵到临场调整，每一步都是功力的较量。去年南京队主场的那一场平局，让南京与徐州两队都揣着满满的季后赛雄心握手言和，没人能猜到故事的结局，两支志在冲冠的队伍最终双双倒在泰州队的点球大战前，成了彼此最懂的难兄难弟。如今再重逢，两队的排名暂时是第六和第七，都比去年同期低了不少。作为一场季后赛席位的关键卡位战，场下或许还藏着几分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踏上球场却半分情面都不会留。南京队本赛季将防守体系打磨得愈发坚韧，徐州队则延续着硬朗的比赛风格，两支知根知底的老对手相遇，注定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拉锯战。去年泰州队与镇江队交手尚在赛季早期，镇江队不会想

0: 到那之后自己会陷入难求一胜的漫长低谷。泰州队或许也未曾预料自己会以黑马的姿态一路逆袭夺冠。一年光阴，两队境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卫冕冠军泰州刚刚客场拿下南通队，士气正盛，正磨刀霍霍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击。而镇江队至今仍以零球排在积分榜末位，迟迟打不开胜局。但换帅后的镇江队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上一轮面对苏州队，他们在开局11分钟就两球落后的绝境里踢出了本赛季最好的79分钟，整体节奏与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对于泰州队而言，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抢分战，对镇江队来说，这是又一次打破魔咒抢下赛季首分的机会。这场重逢没有温情叙旧，只有各自为命运的孤注一掷。去年无锡队客场小胜宿迁队的那场比赛更像是他们赛季崛起的序章。那场胜利之后，无锡队一路北伐，未尝败绩，越战越勇，成了联赛中后段最恐怖的存在。本赛季的无锡队俨然完成了提前进化，坐拥联赛最强进攻火力，进球数高居第一，把去年的后程发力变成了全程领跑的强势。而排名第五的宿迁队进攻线同样阵容华丽，火力十足，只要人员齐整，两队的对攻大战注定会火花四溅。去年的客场胜利是狂飙的起点，今年的主场重逢是强者的对话。无锡队想要延续自己的进攻统治力，宿迁队则想亲手终结对手的锐气。这场次席与第五的较量会是第十二周最具观赏性的一场对决。旧时光里的吊射、平局、逆袭与狂飙终究都成了背景板。足球场上从来没有原地等待的对手，久别重逢的故人早就长出了新的铠甲，背负着新的目标。不是所有的重逢都如初见般惊艳，也不是所有的旧交都能温情相拥。第十二周的四场对决藏着去年的余韵，更写着今年的野心。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回忆都要退到一边，剩下的只有90分钟真刀真枪的答案。
1: 好，那么今天的晚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苏超的赛场。那你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和 B 站平台哈，共同来关注今天晚上的这个苏超的赛场大家也可以来提前的预约哈，提前的预约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周末特别节目。夏天呢本来就容易诱发痛风，今年呢又遇上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不少球迷呢喜欢一边看球一边吃烧烤吃海鲜，然后畅饮啤酒，一时畅快，转头呢就被这个脚部的一些关节

0: 血的剧痛折磨了，去医院检查才得知是痛风发作了。那么如何避开夏季痛风误区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2: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1: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2: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1: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2: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0: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定位家乡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
5: 即刻出发。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5: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5: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好，在半年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生活家哈周末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最近你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那首先还是要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里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呢，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呢28到29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4度左右啊。这是天气的情况呢，各位呢在最近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经常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
1: 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下周一的上午10点天下体坛再见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

0: 播报捂进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2: 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前不久市民张女士收到一个快递包裹，里面有一张50元现金卡，卡片提示扫码领取。她扫码后进入了一个陌生群聊，并按照群内指引下载陌生软件，客服将其拉进一个订单群，派发垫付返利任务。完成两单后，分别收到91元和1400元的返利，张女士深信不疑。对方以救助重症儿童捐款为由，诱骗其支付5000元，后又谎称需要刷积分，引导张女士借助 NFC 刷卡功能先后转账49000元。待张女士申请提现，平台提示其操作失误，客服谎称需要转账购买修复单才能解冻。修复完成后，对方又以凑满80000积分为由，再次诱骗转账59000元。随后两个客服轮流让张女士充值购买信誉分和刷流水，张女士在充值过程中发现被骗，累计损失12.5万元。警方提示，凡是要求你扫码领福利、下载陌生软件、再引导做垫付资金返利任务的，都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请大家牢记，不轻信陌生福利，不下载非官方软件，不参与垫付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

0: 我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清晨的楼道里不断传来紧急的呼喊声，一名辅警提着灭火器和电梯赛跑，追到12楼又冲回了1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苏州昆山周市镇某居民小区，一部电梯因电器故障冒烟起火。刚刚值完夜班回家的昆山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辅警杨文科正在等候电梯，他敏锐地觉察到电梯门缝有烟雾冒出。凭借多年的职业素养与应急处置经验，杨文科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和110，同时高声向楼道以及楼层方向呼喊，提醒楼内的住户不要搭乘电梯，注意做好避险防护。随后他快步冲向灭火器的存放点，取出灭火器即刻折返。从发现险情到做好扑救准备，全程仅数十秒。然而就在杨文科返回的间隙，起火电梯受故障影响自行向上运行，无法确认电梯停靠的楼层。每多耽搁一秒就多一份危险，杨文科当即提着灭火器向上追赶，并且逐层关注电梯的运行状态。就这样，他一路冲到了12楼。

0: 4:18，城区某医院的停车场。当犯罪嫌疑人到达约定地点，下车准备取现的时候，被赶到的民警当场控制。从接警到抓捕，仅用时23分钟。直到民警把嫌疑人的身份和诈骗套路告诉王女士，王女士才如梦初醒。我也常听说诈骗，不知道怎么了，那一刻就是鬼迷心窍。回想起刚才差点把14万现金交出去，王女士又后怕又懊恼。原来啊，6月2号，王女士打算在网上观看课程，学习直播带货。添加了所谓客服的企业微信好友之后，客服呢以开通境外店铺、升级店铺等级为由，诱导王女士取出现金交给上门取钱的专员。幸好啊，警察来了。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警惕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这种复合型的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者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向陌生人当面交付或者投送寄送现金黄金的，这些都是诈骗。有人问了，什么叫车手啊？车手呢，又叫职业取款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中，他们通过为诈骗集团线下取现转移赃款，帮助诈骗团伙切断警方对被骗资金的追查，从中抽取佣金，成为犯罪活动的重要帮凶。面对诱惑，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任何协助参与或者支持诈骗犯罪团伙进行取款活动的行为，都可能成为电信诈骗犯罪的替罪羊和工具人，甚至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如果你有这些行为，将会受到惩戒。2024年12月1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正式施行。那么哪些行为会让自己成为惩戒对象呢？首先是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或者实施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联的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这些犯罪行为包括帮信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偷越国边境等等犯罪。这些人受到的惩戒期限为3年。其次，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还有互联网账号，或者提供实名检验帮助3张以上，或者3人以上，或者是参与过3次以上的，都将成为惩戒对象。对于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还有互联网账号行为的，这个就没有次数的限制了，一旦参与这些行为就会成为惩戒对象。以上这些行为被公安机关认定后，这些人受到的惩戒期限为2年。一处违法多处受限，被惩戒者在惩戒期限里会受到来自金融、电信网络还有信用方面的惩戒，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更不要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0: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为大家双频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句来测一测自己，你的反诈能力到底有几级呢？
3: 骗术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4: 青铜级别。
5: 哎，林姐。
6: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黄金升值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5: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6: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把黄金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消。

0: 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1: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2: First Blood
3: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4: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金寄到指定的平台，或线下派人上门收取你的黄金，完成诈骗。
3: 远离黑心闺蜜，拒绝黄金陷阱。
5: 黄金级别，
1: 下一个。您好，这里是保险公司，您购买的车险快要到期了。
0: 哦，确实该续保了。你那儿有什么活动吗？
1: 现在我们有购买车险返利的活动。我是正规员工，工牌可以发给您。活动非常划算。目前是缴纳后按照15%的比例返还现金给您哟。
0: 啊，这样啊，还是不用了，我直接去保险公司官方购买吧。
2: Double kill。
3: 近期购买保险也是多发的骗局，骗子通过假工牌、假保单以及高额的现金返利来骗取您的信任，在您转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6: 保险返现难抵挡，认准官方不上当。
5: 反蚀级别
2: Double kill。
1: 喂，
7: 你好，我们正在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1: 是呀是呀，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呀？
7: 很简单的，只要在平台完成充值，给主播刷礼物就行，多刷多得，有手机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
1: 我问问你，警察说了，代刷礼物的都是骗子。
2: Triple kill，
3: 拒绝一切刷单和代打赏行为。
4: 骗子往往从先让您进行小额刷单，并且给到您小额返现，诱导您进入更大额的骗局。
3: 骗子还有可能拉您进群，利用水军伪造返现记录诱您上钩，切勿上当。
4: 刷单本就违法，不做刷单工具人。
5: 王者级别。
1: 您好，您这边是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昆明的机票吗？
0: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您所订购的机票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现在为您办理改签，您将收到一笔300元的赔偿，待会儿发给您一个链接，您接好就可以收到赔付了。
0: 好呀，你发给我嘛。
8: 然后
0: 点开链接。怎么需要输入这么多个人信息啊？算了，我还是直接找航空公司吧。
2: Quadra kill。
4: 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套取您的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利用您要出行的急迫心理，让您下载未知链接和下载五花八门的 APP。
3: 骗子还会想办法获取您的人脸信息和验证码，完成诈骗。
4: 机票退改签不轻信，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
3: 反诈中心提示您，骗子过于狡猾，骗术不断升级，
4: 异地骗局也屡见不鲜，请您务必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和短信，
3: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6: 守护好自己的钱包，让骗子无险可骗。
9: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0: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明天晚间依旧是7:30，在这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手瓦口关，你现在丢失了关口，怎么还有脸来见我呀？
1: 嗯，
0: 当初走的时候没告诉你吗？张飞不可轻视，你把那张飞视若小儿，你没把他放在眼里。你的本事也不小，为什么不小啊？嗯，你脸皮厚的本事不小，你都丢了关口，你还好意思回来见我啊？你不怕给魏王丢人吗？嗯，哎呀呀呀，真是气急坏谋家！来人呐，把张合给我推出去斩！当时啊，就把这张合绑出了辕门，真杀那还客气啊？这时候帐下过了一人，行军司马郭淮。哎呀呀，且慢呐，将军呐，刀下留人！曹洪打量打量郭淮，郭先生，你为何给这张合说情？哎呀，将军呐，张合将军杀不得呀，他乃是我家魏王驾下的一员虎将，魏王对此人是十分喜爱呀。您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就取了他的首级呀。常言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纵然张合将军打了败仗，可是这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啊。这个打仗有胜就有败，这样的大将，您怎么能够斩杀了他呢？虽说是丢了瓦口关，损兵折将，丢了魏王的脸面，可是张合将军他也是力战张飞跟魏延呢。啊，虽说最后的结

结果不怎么样，但是哎，张和将军一度还是把瓦口关给镇守的不错的呀。哎，我倒觉得不如给他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说未来这张和将军还有失手还有疏忽，再治他的罪也不迟。郭先生，那以你的意思，是这样，曹将军，以我的意思，拨他些人马，让他复夺瓦口关，如何呀？曹洪一听，摇了摇头，谈何容易？好家伙了，现在这蜀军士气正盛啊！啊，现在给他一少人马，让他取瓦口关，确实不老合适。郭先生，现在蜀军士气正盛，而且刚刚夺下瓦口关，必定派重兵把守。倪某认为并非上策呀。那这样啊，您给他一哨人马，让他攻取加盟关，将功折罪，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曹洪沉吟片刻，好，那你去问问他，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加盟关？遵命。郭淮这儿跑到辕门来了，一问张和，人家郭淮啊，好心好意给他求活命，张和呀、啊，哪能那么犟啊？说哪儿我也不打了，让他把我宰了得了，我不想活了啊！那不可能啊！张和也是大武将，是不是？丢了的面一定得找回来，是吧？走面嘛，对吧？人都需要面嘛，是不是啊？而且来说，最主要的一点，作为武将，那、啊、能在阵前亡，也不在刀下死。什么意思？我让其他比我大的官把我脑袋砍了，这是很丢人的事儿。我在阵前哪怕乱箭穿身我也愿意。好嘞。郭淮这二次回的大帐，告诉曹洪说，曹将军，张和将军冤枉。好。曹洪这才把张和给推回来，免去一死，给了他5000人马，让张和是连夜起兵。你不是丢了瓦口关吗？你把加盟关给我取过来啊，也算是这么个地方能稍微平住一点心气儿，是吧？戴罪立功，不然的话火气难消啊。张和呀，带领着这哨人马就直奔加盟关而来。探马报道，关上守关二将孟达霍俊这么一听，哎呦，张和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咱们呢不能打，继续得闭起关口，是高悬免战。霍俊一听，孟大将军呐、啊，这得多丢脸呢！他不是来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他既然来了，咱们呢就得跟他见一个阵仗，挫一挫曹军的威风。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霍俊领着一哨人马就下去了。呵，他去倒挺快，回来的也快，让张和杀的大败。孟达一瞧，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啊，张和憋着气儿来的啊，他把瓦口关丢了。他那气儿上这儿出气儿来了，知道吗？受的委屈，这火要撒在我们哥们身上，咱哪惹得起呀？赶紧吧，啊，赶紧表奏成都，申报主公，报刘备，赶紧派兵来救吧。霍峻没什么话说了，只得如此。这表仗就打进成都去了，把刘备吓一跳。哎呦，刘备现在正高兴呢，怎么着？这边探马已经告诉了，三弟取了瓦口关了。哎呦，你看啊。这玩意儿你看，酒说撞怂人胆啊，我们军师这主意得撞多少胆呢？这些酒送过去正是时候啊。哎呀，本身我三弟就不怂，再加上这么多酒，好家伙了，如虎添翼，四柄战马，哎呀，又得个地方高兴啊。传令重赏张飞魏延，正高兴着呢，听说怎么着，张和呀臭膏药，怎么带兵又来打加盟关来了？哎呦，你说他那边打过来，这怎么得了？赶紧吧，快请军师，把诸葛亮请过来，升廷议事。众文武全到了，诸葛亮坐在那儿看着这些文武，说：“现在张和丢失了瓦口关了，那么曹洪免去了他的死罪，又给了他一哨人马打咱们加盟关来了。”此关乃是我西蜀的重要关口之一，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出差错。主公，

啊，亮是这样想的啊，张合来打加盟关，能战张合的只有谁？只有咱们三将军张翼德。那么看来现在需要派人到瓦口关把张飞换回来，带着人马去镇守加盟关，再派人守住这个瓦口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

0: 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生硬
0: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西蜀刘备这儿召开大会，把军师诸葛亮请出来了，众文武也请出来了，解决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上文书咱们也提过了，虽说曹洪这儿啊免了张合的死罪，他不把这瓦口关给丢了吗？啊，但是要让他戴罪立功，给他拨了5000人马啊，你这儿给我去把加盟关拿回来，那、啊、拿回来还则罢了，不然拿不回来，我治你双份的罪，去吧。张合呀，现在好家伙了，拼命相搏呀，视死如归呀，是不是？丢了面了，对不对？我没让曹洪把我砍喽，但是阵前我绝对不能跌份儿。哪怕我死在加盟关，我也把这劲儿找回来。所以这种状态下，这种仗是最难打的。正所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啊，张合现在就是不要命。刘备这边犯了难了，怎么办吧？就是您看，您出个主意。诸葛亮的意思啊，说诸公啊，稳坐，不要着急。现在当务之急啊，能对付张合的只有三将军张飞，故而我们要派援将去把瓦口关的张飞换回来，去镇守加盟关啊。这个状态下才能够保证击退张合，甚至来说生擒活捉啊。当然了，如果他要不从的话，我们呢啊要死的也不要活的啊。总之张合得废在那儿。只不过现在选这个人选，谁去镇守这个加盟关，把三将军换回来，今天咱这个会议主题就是这个。你看谁是自告奋勇啊，还是我来抽签抓阄啊？有抓阄什么事儿啊？众文武当中闪身行出来一员老将黄忠黄汉升，说军师请了啊，现在张合领人马到加盟关来了，您要是再传令去调遣三将军太迟了啊，末将不才，愿讨一令去取张合首级，让曹军再也不敢正视我西川关口。就是什么意思，他们正眼看我们关口一眼都不行。呵，老头这个精神劲儿，大伙是频频点头。诸葛亮手捻胡须看了一看，黄老将军，您愿意讨令很不错啊，不过啊，将军您年事已高啊，那张合乃是曹操手下之名将，唯恐黄老将军此去胜不得那张合呀。几句话说完，老头打心里往外这么不爱听。别看军师这个话说得很客气啊，说你黄老将军勇猛我知道啊，刀急马快，神箭手，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不过有一样，您年纪大了呀，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您万一再有个闪失，对吧，您这退休金怎么办呢？家里边还得接孙子放学呢。哪儿的事啊。哎呦，黄忠就不爱听这句话。各位，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长辈咱尊敬，对吧，但是有的时候要有一些真实的谎言。老人家但凡在你面前一说，哎呦不行了，人老了，腿脚不行啊，精力跟不上了，脑子也不行啊，身体也不怎么样，记住年轻人别这么着啊。哎呦，您说的对啊，确实岁数大了啊，您呢就在家眯着吧啊，牙口也不行，是不是，回头您就吃饭，您也别吃太硬的，您就喝点恩西玛就完了。什么叫恩西玛？棒子面粥啊，非洲的棒子面粥啊，这有一个知识点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在非洲棒子面粥就叫恩西玛，其实就是玉米粥。这个不重要啊，但是你不能说见天老人家喝棒子面粥啊，对不对，谁都不爱听，你得顺着他说啊。什么意思，老人家一说我岁数大了，身体不行了，还折腾不了几年了，你得说不，您比您那个年轻时候啊是一样一样的，那一点都没变化，老是这么年轻，这么有劲儿，是不是，你看您这个精神头，您这个腿脚，您这个身子骨，哎呦，再活6600岁没有问题，那么成老妖精了吗，这是啊。 没事啊，您这牙口也好极了啊。有人建议您喝那个什么恩西吗？那都扯，知道吗？您能喝那个吗？您这样，您来这个，您吃点硬，您来个板砖吃，那玩意儿嚼动吧那个啊。所以越当着老人家越不能说，您这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了。那么诸葛亮这句话说完，下面那些文武啊，有人憋着气，有人憋不住乐。乐什么呀？心说军师啊，您怎么能这么说黄老将军呢？他什么脾气您不知道吗？老头首先来说上了岁数最不爱听这些话，另外一点，黄老将军那就是大鞭炮啊，他就是个二踢脚啊，沾上就着啊。啊，您忘了吗？上次魏延闯了个大祸，哎，魏征公的时候，好家伙呢，老爷子急成什么样了？今儿您看他这状态啊，主动请缨，就您这两句话，您看，哎，老爷子那胡子都撅起来了，好家伙了，就是下面那胡子都快撅到天灵盖了，啊，您说您这不惹事儿吗？这是黄忠这啊，看在诸葛亮这个身份啊，这个状态，故而没当时翻脸，双手又这么一抱拳，军师此言差矣。黄忠虽老，俺宝刀不老。昔日战国时期，赵惠文王驾下老臣廉颇，年已80啊，可是此人日食斗米，牛肉十斤，双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使得各国诸侯谁也不敢错看赵国一眼呐，没有一个敢进犯赵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廉颇呀。80岁了，一天吃一斗米，10斤牛肉。您问过牛的意见吗？军师，我黄忠还比他小着11岁。

0: 哎呦，您跟军师这你好什么劲儿？回头您把这弓全给弄折了又有什么用呢？好家伙，再看老将军黄忠又把大刀抄起来又舞了一圈，好家伙，这刀啊舞得真棒，好似瑞雪映梨花，到处是一片白，寒光闪闪，厅堂里边文武是齐声喝彩，好好，再来一个啊，老将军太棒了，老将军再耍个枪啊，您再舞个刀，是不是？您看您要不再上个其他才艺，您来个胸口碎大石、银枪刺喉什么的，天桥打把式卖艺这是。刘备、刘玄德冲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心说军师行了，您快别急老头了啊，老将军挂了火了，你累着他可怎么办？诸葛亮这微微一笑，呵呵呵，来人呐，把老将军请上厅堂。黄忠这练完了，气不拥出，面不更色，来这儿再次拜见刘备跟诸葛亮。呵呵，老将军啊，军师，要么您先喝口水擦擦汗。不用，没事。我这个不是流汗，我这是我想老家了，我脸哭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毕竟上岁数了，该流汗流汗正常啊。诸葛亮这微微一笑，老将军，既然您愿讨令去加盟关战那张合，我可以给您一支令，不过老将军千千万万万千，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您一个人呢我放心不下，您看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如何？老黄忠一听，多谢军师挂怀，末将黄忠已经把这副将挑选好了，请军师您传令就行了。哦，那敢问老将军挑的是哪位副将啊？哼，严老将军，好吗？大厅里边这些位这么一听，哎呦，今儿这兵派太有意思喽，哏儿急了，这是啊，这主将快七十了，又挑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严是谁呀？当初跟张飞俩人啊处的挺好，那老头，俩人加一块两百来岁，都是退休的年龄了啊。好家伙，这干嘛这是啊？最美不过夕阳红啊！两位老将多从容，是不是？大伙儿觉得可乐，但是乐一半又乐不下去了，怎么回事？都看着刘备跟诸葛亮，那意思好像说，主公军师啊，这事儿你们二位可得慎重。那加盟关什么地方？多重要的关口，派这俩老人家去，能行吗？那不是养老啊，不是疗养，万一出点……哎呀，看着诸葛亮，那意思，能不能派个年轻点的？咱们哪怕控制在50岁呢，这也行啊。这刘备这一扭头看了看赵云，那意思要是能把子龙派去，是吧，这也差不多呀。可人军师没派。当时诸葛亮传令下去，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兵5000离开成都，是直奔加盟关。
1: 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

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白将可留性命？
4: 常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鳞虾，声应
2: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遍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0: 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说的是黄州。

用黄汉升这位百步穿杨的老将军主动请缨要攻打加盟关，那刘备也拦不住，诸葛亮也没法拦，当然诸葛亮也是有意而为之。咱说诸葛亮情商智商双在线的人，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呢？那老人家你上年纪了是吧，好好的养养花种种草，是不是接孙子放学就挺好，何必非要出门打仗呢？是吧，打架是年轻人的事儿，你可别去啊，你去了你再闪了腰，你假牙再掉了，不像话是吧。虽然没这么说，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啊，您这年事已高，不适合远征。黄忠这个脾气哪受了这个啊。哎呦，你说我老，你说我已经不中用了，哪儿行啊。在这刘备跟诸葛亮还有众文武的面前，老黄忠拉折了两把弓，大刀耍起来啊，给你们看看，我再来个胸口碎大石，你别去。哎呦，老人家你留着吧，哈哈，咱这不好弄啊，您这养老保险呢，哈哈，是吧，您这大病这一块啊，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是吧，您这再出点什么事儿呢，啊，行，就依您啊，您作为主帅去打加盟关，那这副将请谁呀，啊，我已经想好了，主公军师我请严颜老将军。哎呦，完了。从刘备到诸葛亮啊，包括众文武一听啊，全懵了啊，两人加一块二百来岁啊，好家伙，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啊，这俩老爷子啊，到那儿去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刘大爷想阻拦不大好意思啊，这边一直冲诸葛亮使眼色，那意思能不能派个年轻点的，哪怕把子龙派过去我心里也踏实。可是军师压根儿就没理他，当时就把令传下去，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兵五千离开成都，是直奔加盟关。守关的孟达霍峻这么一听，怎么回事，主公派援兵来了，这是好事，只不过主将派的谁，黄忠，副将呢，严颜。哎呀，孟达看了看霍峻，霍峻瞅了瞅孟达，俩人琢磨着，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剑，咱俩死了得了，活个什么劲儿啊，主公为军师哦，怎么能拿这个关口开玩笑呢，这么大的一座关卡你派俩老头，这玩意儿不是说逢年过节家里边吃团圆饭是吧，家里有老人是吧，感觉热闹，这好，这玩意儿打仗啊，这是，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怎么弄啊，这个，哎呀天哪，哪怕到蓬莱仙岛你请福禄寿三星，那也不能说你这么大岁数都来呀，啊，这玩意儿，哎，哥俩啊，孟达霍峻毕竟啊身份不是那么高啊，卑微谈不上，但是不算是所谓军中的大将啊，没办法去说自己的想法，硬着头皮是只能出关，干嘛呀，迎接人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这守关的印信交给人家，孟达霍峻没办法只得听令。哎呀，二位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表面上还怕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非常的客气啊，也带出来这个假假咕咕这个热情的劲儿。老黄忠心里跟明镜似的，瞅了一眼严颜，严颜略微的点了点头，心说黄老将军呢，我明白，人嫌咱们老哥俩岁数大，不用嫌，你们哥俩岁数大不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来至在关中，互致问候。那之后就得聊到现在两军阵前的情况啊，得问了跟张合打了几仗了。孟达霍峻这才说只打了一仗，被张合杀得大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敢出战。然后呢，然后啊，两位老将军，我们哥俩觉得这张合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把这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故而这
这张合攻打加盟关是十分凶猛。

风啊，望两位老将军要特别的小心。老黄忠点了点头，多谢二位将军，黄忠记下就是了。说完话，孟达霍峻告辞了。这厅堂里边就剩这俩老头了。哎呀，黄忠看了看严颜，严颜看了看黄忠，下象棋吧。咱们上岁数都得下象棋呀，啊，不能下棋啊，先聊正事。黄忠说，严老将军啊，黄老将军，这一路之上您看出点什么来没有？老严颜一听，我看出来了，从军师那儿一直到加盟官，人家都嫌咱们哥俩年纪大，替咱们担心。对，那您是怎么想的呢？严颜一听，我想什么呀？黄老将军呐，我不想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啊，我就听您一指令，我是您的副将啊，只要您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颜是万死不辞。老黄忠听罢是频频点头，直挑大拇指称赞呢。哎，老将军，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咱们呢得建个奇功，人家越觉得我们老哥俩岁数大，咱们呢越得把这仗打得漂亮，要不然不单没有办法回成都缴令，另外一点，以后咱们在西川也抬不起头来。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跟张和先战一战啊，摸摸虚实，如此这般怎么办啊？您呢先把人马带出去跟张和打，然后我们再做打算，依计而行。好，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啊，咱必须立起人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来了，传下这令，把这两杆大旗都插到特别醒目的地方。各位，为什么这叫人标旗？哎，让张和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带兵的主将是谁？你得知道啊。那个时候打仗就是这样啊，跟现在个别的国家不太相同啊。所谓兵贵神速啊，搞偷袭，对吧？当然，咱呼唤和平啊啊，这个是军事演习，这另当别论，对不对？哎，讲究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古代虽然也这样，但是啊，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援军到了，我得把这旗插出去。让对方知道我这儿援军来了，而且带兵的是黄忠、黄汉升，人家曹军能看不着吗？赶快飞报进了大帐，保于了张和。张和这么一听啊，刘备、诸葛亮派援军来加盟关了，派谁来的？哦，回将军派的是黄忠和严颜。哎呀，张和是嘿嘿直笑，哈哈，活该，活该我在瓦口关丢了面子，今儿能在这儿找回来。哎呀，我当诸葛亮刘备派谁来了呢？啊，派了两棵朽木而已。什么意思啊？不有那么句古话吗？叫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朽木不可雕也。什么意思？就是烂木头啊，腐朽的木头啊。说的谁？黄忠跟严颜啊。好，你等下去，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什么意思啊？其他人是首级，这俩老头白首，胡子头全白了吗？哎呀，将军，那你明天你要跟他们白首偕老，你去你的。谁跟他们白手偕老啊？就是白脑袋我都给他摘下来。哎，好嘞啊。哎呀，把手底人打不走，张和开始盘算起来了。好，这仗啊我是势在必得。等把这俩老家伙弄死，我随后进兵加盟关，将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我张和并非是等闲之辈。我也对得起郭淮先生讲情之恩呢。得嘞，就这么着，一夜无话。第二天是早开战饭，然后金鼓大作，黄忠带领着人马杀下关来，张和与黄忠跨两阵队员。张和往对面看了看，呵，这老黄忠可够威风的。

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手提着宝刀，背着弓，挎着箭袋，大将之威风十足啊。可有一样，太老了，白发苍苍啊，这须发洁白。心说你都多余来，张合呀往前这么一催马，唰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老将军您可是黄忠黄汉升啊。老黄忠在马上微微一笑，哼，娃娃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家老将军已经来至在阵前，你还不下马投降，更待何时？张合冷笑一声说，老将军别的不知道，这点道理您还不清楚吗？正所谓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您都是年近七旬之人，还在阵前，抖什么威风，逞什么猖狂呢？莫不如回家带孙子玩捉迷藏吧。哪有孙子的事儿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

0: FM99.7，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还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1: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
1: 黄老将军，听说您是一位大英雄啊，剑法出众，是刀法了得，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您这又是何必呢？嗯，莫不如咱们呢就当没见过啊，您呢回去养您的老，我呀我攻我的家门关啊，我确实不忍心伤你的性命啊，呸，可把黄忠气坏了。嗯，最不喜欢听别人说他老。嗯，老怎么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哪来这么一句啊？嗯，

了这么多回仗，没见你张和这么嚣张的人。张和呀，张和呀，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你给我拿命来！呵，老将军是抬刀备马，直奔张和而来。张和一看，好厉害啊！哎呀，看来老头玩真的了。嗯，行吧，跟你比。

0: 敢临敌，所以才如此惨败。我要取黄忠的人头，你休要啰嗦。哼，几句话说的这张和面红耳赤，想争辩几句，我有什么可争辩的？嗯，站不住理呀，所以竖着耳朵听着。你说这夏侯尚口气有多大？第二天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了啊！你也别说，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兵退二十里。呵，夏侯尚这高兴啊！嗯，好，呵呵，你看我这个水平啊，张合跟我没法比呀。继续追，好家伙，又把营给夺了。继续往前追，一连夺了黄忠三座大寨。啊，只把这位老将军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的关口，闭门不出。嗯，这夏侯尚啊，兵临城下，可把孟达吓坏了。我的个天哪！你看怎么样啊？前面说了吧，啊，毕竟老头岁数大了，一两仗啊还可以。你看这仗一多，露馅了吧？哪是人家对手啊，援兵以来把他杀的这个惨的啊，这怎么办？这个孟达背着黄忠啊，悄悄的写了一封火急火燎的表彰送往成都，把这实情全说了。刘备一看打了个冷战，哎呀呀呀，这个怎么办啊？早知道早年年间我就拦着一下了，你看现在，哈哈，黄老将军在夹门关前大败，让人连夺三寨，哎呀，这边如何是好？不行不行，嗯，得找个明白人商量商量。哎呀，军师在哪儿呢？在刘备心里边啊，身边这个人里边最明白的就是诸葛亮了，只能找他了。赶紧把诸葛亮找来。诸葛亮看了看这封表彰，又跟探马这边商量了一下，问了问啊，具体现在前方的战事，把人打发走了，屋里边就剩刘备跟诸葛亮了。诸葛亮微微一笑，呵呵，主公，黄老将军，哎，确实立了头功一件啊。刘备一听傻了，不是那个军师，之前咱打张合他算是立功了啊，跟严颜老将军都算不错，不过现在这状态，夏侯尚来了，让人连夺三寨，好家伙了，现在逼近夹门关，闭门不出，这怎么还投功一件呢？一辈之间呐，军师，赶紧派我四弟子龙去接应一下，把老将军黄忠跟严颜从这夹门关接出来，千万别让人堵到夹门关里边，关可丢，但我手下爱将性命不能丢啊。军师，这刘备还没说完呢，诸葛亮一摆手，哎，主公啊，不必不必啊，您不必着急，也不必派兵增援，更不用派子龙前去搭救。呵呵，一亮看来老将军没败，此乃是骄兵之计。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

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哦，好。
1: 刘峰在旁边看黄忠如何派兵，再看黄汉升，当即传令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拉粮食。哎，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关里拉什么，让霍峻守住关口不要动。刘峰说，黄老将军，那我干点什么呀？啊，毕竟我是援军呢。刘峰小将军，您呐，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啊，你就负责看热闹。你呢，瓜子儿啊，啊，这个锅巴呀，啊，是吧？鸡架儿啊，啊，花毛一体呀，啊，你再开点啤酒是吧？你在旁边待着就行了啊。好家伙！刘峰一听我大老远的这差事倒不赖啊，上这看热闹来了。嗯，不是老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哎，刘峰小将军，天机不可泄露。哎，这就刘峰啊，毕竟差着辈儿呢。嗯，这是晚辈。哎呀，黄忠这不说，他也不敢问了。老将军这儿都安排好了。传令下去，所有军校养精蓄锐，定睛后出战。到了定睛之后，两扇大门打开，黄忠领着5000人马，一声炮响，是杀奔曹营。好家伙的，就这一下子像喝开了口一样，就跟这大坝决堤了似的。这蜀军冲到曹营里边来，当时把曹营里边这军校杀了个蒙头转向。那夏侯尚、韩浩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啊！哎呦，那个可怜相就甭提了，盔甲都没来及穿呢，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嗯，嘴那么一撇，是目空一切。张合不断的提醒啊，哎呀，夏侯将军啊，您可别大意了。那老黄忠智勇双全呢，他一连丢了三寨，这是不是使的什么计策呀？夏侯尚听到这儿啊，哈哈一笑，哼，狠狠的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瞎说什么？嗯，我还没训斥你呢。这么大的一员上将，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这么个老黄忠，好家伙了，一半身子都已经入土了，哈哈，你让他杀的败出100多里去，嗯，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哼，打他的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来什么计策？别在我这儿瞎啰嗦啊！赶紧以旁取辽。哎呀，张合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嗯，我这招谁惹谁了？哎呀，跟你说好话你还不听，良言相劝该死鬼，爱信不信。张合这散不打眼的躲出去了。夏侯尚这个状态现在根本听不进去啊，所以吃饱了就睡，他倒挺放心，觉得黄忠不是他对手。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黄忠给他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就把夏侯尚给打懵了，兵器都没拿上，马呀跑出好几里地去。哎呦，跑出去之后，在马上夏侯尚啊还掐自己，嗯，这。

0: 这疼啊，这不是做梦啊！哎呦，我这盹儿还没醒过来呢，这黄忠从哪儿杀过来的？这么勇吗？才明白过味儿来，老将黄忠是一鼓作气呀、啊，不是失了三寨吗？一个都没少，全夺回来了。丢的寨子，那时候那寨子是空的，这回夺回来，好家伙了，寨子全成实心的了。哎呦，辎重粮台，刀矛器械无数啊！老黄忠心想，当初凭什么给你寨子？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啊！哎，就跟我这租房子是一样的，你这拎包入住，好吧，你把包啊、行李呀、啊、家里边值钱的金银细软全给我放这了，我作为房东，我现在突然收房子，不给你搬家的机会，放好了东西之后归我，我都省得归置了。哎呦，让孟达呀带领着人马车辆就往回运。哎呀呀，这回孟达可服了，心说这老将军厉害呀，感情把寨子交给人家，是让他们囤粮草放军需啊。嘿，这回全归我们了。哎呦，加盟关的军校乐的是手舞足蹈，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了。刘峰看得很清楚啊，哎呀呀，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呢，这热闹我这还真看着了。哎呦，我家军师实在高明啊。你看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军师说破了，那是一计。老将军黄忠、黄汉生在夹门关这儿连败三阵，其实啊也是掩人耳目，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这又是一计，还真应验了。好，乐得刘峰啊，赶紧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紧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他一劝说，老黄忠摇了摇头，哎，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是，您这太危险了，哎，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吗？我，您不是追夏侯尚吗？夏侯尚乃是穷寇，不值得一追。老夫这是以追夏侯尚为名，这都是虚的，其实我是另有所图。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

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新智生产力发展，苏台各领域融合，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都是相对比较抽象的概念，对我来说亦是如此。可就在前几天，
3: 大的那个政府那个每年都会推出惠台政策，那除了这些惠台政策之外呢，对我们坦白讲是有求必应哦。我们企业碰到哪些问题呢，请他们政府来帮忙啊，他们的回应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要推展外销啦，啊，那广交会我们没有展位啦，是台办帮忙啊，他会想尽办法帮我们凑。那么很出奇，一个摊位、两个摊位慢慢帮我们扩充。哦，比如我们有些 AOE 认证啊，要高认啊，这边我们相对没有这么多资源啊，那政府会派人来帮我们辅导。哦，所以你大概不管是在整个的公司运营啊，碰到一些难题，需要跟政府交涉的，透过我们市台办。我来这边六年了哈，应该碰到问题还不少，还真的是每一件事都做好，很完美的一个解决，而且速度非常高效。我来的时候刚刚疫情，很多的限制嘛，会怕影响我们的生产嘛，所以做了很多的配套，去尽量方便我们企业。哎，相关的规定你要严守，但是该通融、该有弹性的，它会放。这不影响大原则之下，它是非常有弹性的。然后因为我们企业碰到一些要希望政府补贴啦，或是补助啦，哦，他这边投入很大了，他强调你要去做研发。哦，我们这几年都拿到这个高认啦，这个整个政府对这个研发支持是非常非常力度大，我们可以减大概10%的税，啊，一手税。然后对人才的培养，还有各所谓的产业交流。这个政府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促进，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跟我们常州高校有个都做的比较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提供我们实习机会给他，他提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人才，这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企业有序去发展嘛。那依山环境，我这六年比较是真的有求必应啦，你有碰到困难，你找他帮忙，他们是真的是非常热心的，而且高效。这几年呢，我们市台办都强调他们是店小二，所有问题找他们哈，就要能够得到很快速的解决。
2: 2019年，光阳为高标准设计建造的智能工厂落地启用，最大产能整车年产32万台，零件年产50万套。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传承台湾最大摩托车制造企业台湾光阳的先进技术，生产的电动车、沙滩车以及摩托车整车销往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并出口全球83个国家。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度正转化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目前常州光阳的整车配套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6%，台湾80%以上的外销摩托车均由常州光阳生产输出。许世忠预计今年公司的年销售额能够达到18亿元。
3: 那现在这个厂是19年盖的嘛，哈，除了盖了一些硬体投资之外，我们在整个的设备投资还持续。我们董事长最近都是很勤跑我们到市场的，一来也是待了10几天，所以他很重视到这个市场之外，也会重视这边配套。大陆这边你看这几年的整个汽车的外销啦，不管是燃油车、新能源车一样啊，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啊，因为它有很完整的配套，更有竞争力的配套厂。啊，我们集团董事长也看到这一点呢，积极呢，会在善用我们。

0: 陆这边支援，来提升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个这边的投入啊会持续会加码。但是我们光阳有带三十多年前带二十家配套厂出来，这些配套厂有些是在南方啊，有些是在湖南啊，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他再做一些交易嘛。好，你像厦门啊，厦门我们一些大厂在那边啊，供应商在那边，你也会向他采购。不过大陆这边的内陆运输费用相对比较便宜嘛，不会对我们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好，我们目前这个超过 96%， 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长三角，就不会只限于在长洲，但是长洲为核心呐、啊，60%-70%可以从这边供应嘛。光阳以前的重心外销都在欧洲，不过经过这十几年的一带一路发展呐、啊，那么这近五年呐、啊，整个市场在增长，外销市场在增长，主要是在整个中东啦、啊，拉丁美洲啦、啊，尤其是在非洲，增长很快。所以这几年我们开始在调整策略。说把我们的外销重心呢，会从欧洲慢慢转移到这我们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个国家。去年也做一些突破了，在北非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包括内销啦跟外销，我们双重的驱动。我想长洲光阳在这边发展会渐入佳境。以前是外销为主，现在可能内销跟外销并重。现在网点有1000多点了嘛，西藏这个最难啃的我们也啃下来了。应该在整个通路布局这几年也在扎根啊，所以将来还是为外销跟内销啊，这个两方面呢、啊、同时来驱动，来提升我们长洲光阳，是我们光集团呢这个发展。
1: 正如许世忠所说，光阳的进驻呢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了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它的周围扎下根来。谈到“十五五”规划对于企业的影响，许世忠说：“我们把台湾的研发技术、常州的智能制造产业与全球市场紧密链接，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协同体系，带动了100多家配套厂商共同转型升级。这也印证了我们和本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坚定信心。
0: 十五规划会往高增发展以外，又在保护这个整个环境，城市也是释放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给我们。像我们现在是新能源车啊，它大力在推动啊，对我们在电动车发展已经十几年，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契机。很多台商在这边生根很久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多人在从事半导体产业的啊。都提供很好的一个市场给我们这个台商，所以台商现在虽然说有一些撤出去了，但是加码还大有人在。在常州啊，几个半导体产业，他一直在加码投资的。现在我研发投入大概，我现在人大概是不到700人了哈，但是我研发的人超过150个，这占比超过20%了。资金这几年我大概没有统计，应该一年大概超过1亿人民币啊。占比应该有10几个点哦，之前包括人员啊，大概3-4个点而已啊。那这几年投入机种要开发，要外销机种比较多嘛，占比应该有大概10个点。哦，这个占比在整个这个产业算非常非常高了，一般都是3个点到4个点而已嘛。啊，这边因为我们要尽量善用这边的研发资源嘛，就这么说了哈，就说台湾那边逐渐在转移。台湾住在这边，这个大概之前是12个人，那去年增加5位研发人员，就派驻台湾的派驻人员是增加了大概40%嘛，那台湾。

0: 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离开常州光瑶摩托车有限公司，我们的下一站就去到了大茂提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它就是跟着光瑶一起落户常州的台企之一，主要生产汽车外照明灯和部分内照明灯。不同于其他企业，这家公司在常州拥有独立的自主研发技术团队和完整的产品开发能力。我们在陈列室里看到了各种车头车尾灯，那真可谓是大开眼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仅汽车外照明灯就能有那么多花样，有那么多高科技的元素。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一款据说是目前最昂贵最炫酷科技含量极高的星环灯，看起来啊，确实像是深邃又迷人的星空。
3: 这一款的话，我们就是集合了它里边的水晶，包括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些理念在里面。后退几步的话，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一个环状的一个星环一样的造型，然后并且呢，这个星环的话，就是通过上和下的一些变化，它是位置或者是大小会有一些变动的，视觉效果还是非常的惊艳的。像里面这个星星点点的这些就是闪烁的话，外面是没有办法去模仿的，因为我们这个里边的软件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其实可以看这个每个点，它每次闪烁的话，它是随机的。另外，在不同角度去看的话，它那点就是亮度还是比较均匀的，这个也是比较难实现的一个点。因为一般情况下，不同角度去看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暗，或者有一些变化。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2: 此外，陪同我们参观的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简聪成特别介绍说：“
4: 大茂提维西做的灯看不到任何一颗 LED 的感觉，越细的灯，各位要注意到的是看它的均匀性。”就好像我们在画眼线，如果说有深浅就不好看，关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出它是有灯的情况，但灯点亮的时候你原来才知道灯在保感的。
2: 简聪成在大陆工作生活多年，亲眼见证了大茂提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
5: 司整个在商业行为是最好的部分。再来，它因为华中也是偏向于各个车企也是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当初选择在江苏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有这样子考的。当然当时是先为了求活下来啊，后面的话想不到这个地方选择不错，还可以面向所有地方。
2: 目前大茂提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开发销售网络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与长安福特、上汽通用、吉利、蔚来等外资合作车厂以及自主品牌车厂合作。公司至今已经获得了专利150余项，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工业技术中心、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2025年，大茂提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营收12.4亿元人民币。对于未来，简聪成相信两岸产业同心协力，抱团出海，方能互利共赢。
4: 我们除了能够具备设计，我们也具备了市场能力。我们现在面向的是全球，因为大陆的车企走出去了，其实我们也跟着走出去。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6: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6: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当我们一路走访江苏产业一线，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智生产力的浪潮正在江南大地奔涌。苏台融合早已从一句口号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实景。30多年前，常州光瑶摩托车有限公司落地常州高新区，谁都不会料到这家台企呢会变成一块强磁铁，源源不断地吸引产业链的伙伴们奔赴而来。跟着光阳扎根大陆的，除了大茂提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再加上20多家上下游配套台企，整车车灯精密零部件产业集群就此成型。如今当我们走进光阳智能车间，短短4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整车，燃油机车、新能源电摩双线发力，产品销往全国，出口80多个国家。

两岸工程师并肩搞科研，生产线协同提效能，把台湾成熟制造技术与江苏完整产业链完美结合，实打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共兴的路子。这只是苏台深化融合的一个缩影。在江苏，无数像光阳、大茂、TVC 这样的台企，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外来投资者，而是本地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从传统精密制造到新能源、智能装备、绿色科创，两岸企业各展所长，互补短板，一条从研发、生产到市场的融合产业链越织越密。大陆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配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搭配台湾在精密加工、细分赛道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两者碰撞出的创新活力，这就是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实的底气。不止产业赛道，苏台融合也早已延伸到青年创业、文化交流、民生往来等方方面面。台商扎根安家，台青求学就业，两岸同胞日常共事、生活相伴，人心越走越近，合作根基越扎越深。像光阳这样深耕常州数十年，一代又一代台商选择留下来扩产能、拓新局，这份长久坚守本身就是对两岸融合最好的信心注解。潮起江南新质生产力为苏台合作打开了全新的赛道，依托江苏雄厚的产业根基，靠着两岸企业同心聚力，苏台各领域融合只会走得更深，走得更远，未来还有无限机遇等待两岸同胞携手开拓。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想。

0: 开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历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等不到归途。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